0: 备了志愿马甲、趣味气球、丝带等物资，细心照料孩子们的出行所需，营造轻松温馨的研学氛围。活动特邀专业生态讲解员随行授课，围绕湿地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讲解，摒弃枯燥说教，依托实景开展体验教学。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学，在沉浸式探索中读懂自然奥秘，拓宽眼界，树立爱护湿地、守护生态的环保理念。一路研学，一路成长。本次湿地研学是研学加科普融合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一场生动的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实践，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温情陪伴之中。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深度挖掘嘉荫县中国第一龙乡恐龙文化内涵，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知识，传承本土特色文脉。近日，嘉荫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史前探秘绝区余下恐龙杂蛋考古亲子体验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嘉荫本土恐龙文化，讲解区域恐龙发展历史与史前生物科普知识。讲解结束后，趣味考古体验正式开始。小朋友们变身小小考古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耐心剥离石膏外壳，认真挖掘里面的恐龙模型。家长们陪伴在侧，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互动，一同体验考古工作严谨细致的特点。此次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小朋友们学到了恐龙文化与考古知识，也增进了亲子情感，同时进一步擦亮嘉荫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让本土史前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业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 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宜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宜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3: 宜春西站结合宜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宜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厅广场、乘波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2: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宜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4: 我们在铺天土采取了一

0: 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三玻两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1: 哈伊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2: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1: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3: 两小时哈伊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喂，哪位啊？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黑龙江。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黑龙江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秋天。
3: 手捧共和国第一缕阳光，脚踏神州最高纬度线，这里是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独特的地貌特征赋予了这片土地无限的瑰丽与神奇。当五华山色装点辽阔江河，当万亩金黄奏响大地悲歌，秋天的黑龙江在四季的第三个篇章里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多姿的壮美画卷。从九月中旬开始，大兴安岭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缤纷大幕。这里覆盖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秋风拂过黑龙江21万平方公里的茫茫林海，从北至南层林尽染，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形成斑斓壮观的五华山。这里有十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珍宝岛湿地登高远眺，秋霜染过的灌木争艳如虹。秋阳下，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翩跹起舞，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地霄。龙江第一湾，回流急转，仿佛一只耀眼的银镯镶嵌在大地之上。一路向北，穿行在黑龙江秋日的时光里，体验人与自然最美的邂逅，寻找着心中的诗与远方。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远山磅礴，碧水连天，筑牢了北方天然的生态屏障。沃野千里，农机列阵，稻蔬飘香，丰收在望。广袤的黑土地上，火热的秋收场景织就出中华大粮仓的锦绣金黄。金秋时节，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的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一望无垠，无人化收割机正在上演着智慧农业的崭新篇章。曾经的北大荒，今天的北大仓，这艘农业航母正以昂扬的身姿屹立在金秋版图的中央。五常的田埂间，稻花香里说丰年，瓜果菜蔬，蓝莓沙棘，黑土优品裹着金秋百味的香甜。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质效双生，稳步连峰。秋天的黑龙江为种好中国粮食、端牢中国饭碗交出亮眼成绩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诠释龙江担当。

0: 秋日的黑龙江捧出多彩与欢喜，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在最美的风光中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用勤劳与汗水，用热爱与奋斗，编织梦想，阔步向前。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我要说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从一部电视剧《甄嬛传》说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甄嬛的父亲被发配到了宁古塔。这个宁古塔呢，是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附近，清朝的时候这里是边陲重镇，也是当时发配犯人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跟宁古塔有关，叫宁古塔彩灯制作集，也称宁古塔马氏灯彩。名字大家应该都能猜到，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姓马，叫马基瑞。他在继承两辈人的技艺基础上，把宁古塔汉族传统灯彩技艺发扬光大。我们先来说说宁古塔彩灯是什么。其实彩灯在我们中国传统很悠久，而且分布很广泛，因为各地元宵节的灯会上都要闹花灯，花灯其实就是彩灯，而宁古塔彩灯大多是篾制灯架，用彩纸糊裱，然后在彩纸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手工书画绘制，在形式上有花卉灯、动物灯、人物灯、建筑灯、风景灯、塔灯、宫灯、龙灯等。与现代彩灯不同的是，传统的宁古塔彩灯内点蜡烛成为光源，忽明忽暗的烛光映照着薄纸上的各种彩绘，有一种朦胧感，虽然没有那么亮丽，但是多了一丝韵味，正好体现出传统技艺的底蕴。宁古塔彩灯技艺的关键是彩纸的糊裱和灯面的书画描绘。说到这两项，我们就不得不提技艺传承人马基瑞了，他是宁古塔彩灯技艺传承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继承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的工艺基础上，他又融合了宁古塔汉族的传统灯彩艺术，并且吸收了来自中原河北的流民文化，因此一盏小小的宁古塔彩灯居然是三种风格的融合，这确实是我们中华彩灯文化上的一朵奇葩，独具魅力。其实要做一盏宁古彩灯非常耗神耗力，需要几天甚至近一个月的功夫，尤其是灯面的彩绘，稍一画错就得重来，所以如果是为了钱，这项技艺肯定就无法坚持下去，有可能为了省事就偷工减料，宁古塔彩灯的精髓就自然不会存在了。马基瑞做彩灯完全凭着自己的喜爱和使命感，他虽然已经年过60，但还是在坚持每天制作彩灯。马基瑞不仅能坚持，他在做彩灯上还有悟性，一个小小的彩灯融合了剪纸、糊裱、书法、绘画还有布艺、染色等多种艺术形式，他每制作一盏彩灯就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让这种技法在一盏灯上达到最佳效果。其中有一件彩灯作品叫做麒麟献瑞，这是马基瑞比较得意的作品之一。大家都知道麒麟是瑞兽，可是要想表现出祥和感确实不太容易，马基瑞在加工时用到了分解组合方法，把头部、尾部、躯干和底座分别制作了骨架，等到灯面染色后

再把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体。由此可见，马基瑞在制造彩灯时方法都不固定，随着作品的特点做调整，既不脱离传统，又能锐意创新。2010年3月，宁古塔马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5月，被黑龙江省文化厅列入第三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3月，马基瑞被批准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你再去东北的宁古塔，那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肃杀和荒凉，而是华灯初上，分外迷人。

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一项黑龙江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萨满神话。这其实啊，算是一种东北的民间文学。满族大家都知道，可是萨满是什么呢？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也许对他比较陌生。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萨满。这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它并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也不是满族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的。在亚洲北部和中部，乃至欧洲北部等地，讲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满族、蒙古族等，都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都统称

萨满教。萨满教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始祖，没有教义，崇拜多种神灵，也没有组织，没有固定的庙宇教堂，甚至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而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就叫萨满，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跳神。在这种萨满教的影响下，就形成了萨满文化。我们今天只来讲讲满洲的萨满文化。在这其中，人们口口相传着很多神话，就是满族萨满神话。满族萨满神话丰富多彩，内容多样，一共可以分为四大类：天神神话、直司神话、氏族神话和萨满神话。目前满族萨满神话已经被列入了黑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项功劳得归功于他的两代传承人傅英仁和张爱云。他们两个人用毕生心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萨满神话故事。故事得回到1999年，那时候张爱云是宁安市的文联主席，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他听说当地有位奇人，是满族文化专家，是满族萨满神话的活字典，他就是傅英仁。为什么说傅英仁是个奇人呢？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惊人，小时候经常在满族老人之间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记在心中，70多年过去了，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会讲萨满神话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傅英仁老人是为数不多的。张爱云这个时候觉得必须要对满族文化进行抢救性的挖掘了，他希望傅英仁能够把这些神话都讲给他听。可是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傅英仁老人当时已经80多了，年老多病，家人不愿意让老人再过多说话，拒绝了张爱云的请求。可是张爱云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了解到老人中风不久，听说有种治疗老人病痛的特效药，便自己花钱从外地买来，而且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看望老人。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老人和他的家人，同意整理藏在老人肚子里的满族萨满神话了。整理的过程其实蛮艰难，每次只能找老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才能记录一些资料，速度很慢，老人着急，张爱云也着急。中间老人有中风2次，他们仿佛好像就是在和生命赛跑。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他们一共录了30-40盘磁带。这是傅英仁老人一生的心血，也是满族先民一代又一代的聪明和智慧的结晶。最终满族萨满神话一书出版了，傅英仁口述，张爱云整理。可是老人却在前一个多月去世了，居然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自己的成果。老人无声地走了，但是他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财富。满族萨满神话对研究满族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品味一下白山黑水间的神奇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

0: 王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可不知道。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新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6: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最真的梦是周华健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朗朗上口，大气的中国风编曲为其营造出沧桑之感。歌词总是要经历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表达了对已逝感情的追忆以及对梦想的执着与感悟。这首歌不仅旋律动听，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人生哲理，让人回味无穷。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孟庭苇的经典之作，由梁文福作词作曲。歌曲以玫瑰为意象，细腻地描绘了初恋时的羞涩与纠结，如春天的手啊，翻阅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将暗恋者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孟庭苇用她清亮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份纯真与美好，旋律悠扬，深情动人，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段情窦初开的岁月。

在华语乐坛的浩渺星河中，张学友的情书是一首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用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展现爱情的遗憾与挣扎。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唱出爱情的本质与残酷，引发无数人对爱情的思考与共鸣，传唱至今仍是 KTV 的热门金曲。

追梦人是罗大佑为纪念三毛所作，由凤飞飞演唱，也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歌曲旋律优美，以小调为主，悠悬悲泣又不失深情，歌词充满诗意，既表达了对青春、梦想、爱情的思考，也寄托了对三毛的缅怀。凤飞飞温暖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

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歌曲旋律简单却深具力量。歌词谁还能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直击人心，描绘了感情由浓转薄的无奈与痛苦。张惠妹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中受伤女性的悲伤、怨恨与释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是一首不容错过的华语情歌经典。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5: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6: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5: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于是黄掌柜四处打听，先是找到当地一位赫赫有名的半仙巫婆，请她算一算小女究竟是能否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巫婆闭着眼睛一占卜，振振有词：
13: 你家闺女被100个恶鬼缠住了，需在一天内捏出100个手持刀枪剑戟的军卒，扔到火堆里焚烧，再用百家之水沐浴，小姐方可躲过这场灾难。

0: 加之水，这个可以在一天之内找来。但这100个泥人菌族想要在一天之内捏出来，谈何容易呀！但是黄掌柜丝毫不敢冒犯大仙。
1: 大师啊，这百家之水俺们可以一天找到，可那泥人菌族一天内无法捏完呐，能否宽限几日啊？
2: 现在看来你家小女劫数未尽，最多宽限3天，再多一日我也救不活她了。
0: 善良的黄掌柜重金酬谢过后，走出大仙家门，长长的吁了口气，然后他迈着蹒跚的步履开始为女儿寻找百家之水。他挨家挨户一家一家的要，许多人家开始不理解，有的为了图吉利清洁，甚至将黄掌柜赶出了家门。可黄掌柜还是耐着性子，一点也不气馁。当他涕涕连连地讲述了小女的不幸时，不少人家感动得落了泪，纷纷给他舀水，让他一点一点地积攒了百家之水。百家之水找到了，接下来就是要在3日内捏出100个手持刀枪剑戟的菌族。全家老少就硬是忙碌了整整3天3夜，终于在大仙规定的时间内做成了100名菌族，并且在那个日暮黄昏时点燃起大火，将他们扔进火中祭祀那些阴风烈烈的鬼魂。谁料鬼没撵走，小女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了起来，皮肤红肿的就好像是猴屁股似的，说话都开始艰难，最后连站立起来都得要父母搀扶。死神的阴影一步步的向着小女逼来，每一个看到她那惨状的人都会忍不住的流下酸楚的泪水。黄掌柜又哪里忍心爱女就这样离去，便又找了一位看相占卜的先生，让他为女儿占卜凶吉。
3: 你家小女乃贵人相貌，按照她的生辰八字，日后不是贵人也是妃子，可命中有一劫难，唯有南阳宛城回生堂可以解除。这一劫难，那里的张仲景先生便是你家姑娘的救星。
0: 黄掌柜听说女儿有救，连夜打点行装，从京都洛阳直奔南阳宛城而来。
4: 哎，但凡是得这种病者，不是美貌绝伦的少妇，就是聪明绝顶的少女。越是青春少女，患病程度就越高，爆发时间就越短，病情的危害越大，死亡的概率也就越高。若是误医误治，没有几个能活得下去的。
1: 先生，老夫想知道小女究竟得了啥病，还有救没有啊？
4: 你女儿得的呀是外感湿毒症，这种病很难医治，我也没有多大把握。不过呀，还请黄掌柜放心，我会尽力去挽救她的。
0: 此时此刻，一缕希望的阳光在姑娘的心中袅袅升起，也使这个为女儿愁白了头的黄掌柜绽出了一丝凄苦的笑容。面对眼前的少女，张仲景深知自己碰上了一个最棘手的病人。此刻他并不十分明白，这湿毒病是当今最难治愈的绝症之一。别看嘴里念着湿毒症3个字，但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去为这个妙龄少女解除痛苦，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只好上茅山向道士请教。张仲景打心眼里佩服茅山道士，可他又不是那种鞍前马后朝夕相处小心翼翼做徒儿的人，只有自己遇到疑难时才去拜访恩师。老道士早已默许了这一切，从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相反的倒是把张仲景当做了自己的忘年之交。张仲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茅山道观，尚未开口，老道士已知来意。
3: 徒儿，今天

0: 莫不是遇到了疑难病症了吧？
1: 未及寒暄，张仲景便向道士细说了洛阳少女的病情和自己对这种病的看法。
0: 嗯，此病《黄帝内经》上将其归于伤寒诊治，发病的趋势和症状与伤寒无异，无论内火有多大，切不可驱火解表，而应养阴生津。驱火是压住病情发作的，相反却有体内的内热之毒将津液烧干了，因此要从生津着手，辨证施治才会出奇制胜。你的治疗想法只注意到打通利尿的水道，而忽略了从根本上养阴生津，故而容易引起反复无常。我给你开一个方子，不妨一试。
1: 说着，茅山道士用手捋了捋花白色的胡须，就着眼前的石桌，在一块竹简上开具了数味草药，递给了张仲景。
0: 你回去后按照此方给他配药煎服，不出半月便会有奇效。
1: 一经恩师指点秘津，张仲景是茅塞顿开。他回到宛城，在恩师开的方子里又增加了自己觅到的地丁草、忍冬藤，让病人连服七日。病人虽然面部红斑未退，但下肢浮肿却迅速地消退下去。被忧郁笼罩着的皇家妇女总算是有了欢声和笑语。张仲景再次为病人诊脉，判定病人阴阳失调、气血亏损是产生红斑的根本原因，祛风邪是治疗红斑的前提。确定了以清热解毒、祛风散瘀的主治法则，只见他满怀信心地挥笔开具了下列处方：
2: 水蛭、螯、芒虫、去翅足螯30个、大黄3两、喜、桃仁20个、去皮及煎两者。你家小姐为阴明症，贵人喜旺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淤血，故今喜旺。以上这四味药，以水5升、竹取3升、去子温服1升，不下更服，连服7日，小姐的面部红斑即可退去，溃烂处自会结痂愈合。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儿女情啊。黄掌柜强拖着疲倦的身子，夜以继日地按照张仲景的吩咐，天天为女儿煎药服药。七日头上，黄家小姐脸上的红斑竟奇迹般地消退了下去。只见她快步来到张仲景面前，当着众人扬起了她那纤巧白皙的玉手，哗啦一声揭开了盖头，扑通跪在地下，又是作揖又是磕头。
3: 先生恩人，是您把小女从死神中拉了回来，2年来我是在黑暗中度过，今日总算见到光明了。
2: 黑暗过去就是光明，姑娘，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啊。
4: 先生啊，小女这2年算得上黄连锅里煮人参，从苦水里熬过来的呀。若不是先生医术高明，她怎能活到今天呢？请受老夫和小女一拜。
2: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今晚啊，你们父女俩出去欣赏一下宛城风光，我也好静下心来整理一下病案。
1: 夜已经很深了，一钩凄清的杏黄月携着早春的晚风，从一簇簇厚厚的乌云里滑了出来，月牙上裹就一抹金色的光晕，宛如一夜从潇水哗哗流水中横穿而出的小舟，不知不觉间就挂在回声堂的门楼上。还没有安歇的张仲景伏案梳理着治疗疑难杂症的经验，正准备将验方一一记录下来，胡清德接上传。

0: 来一阵阵哭闹嬉笑声，他便本能地放下手中的笔墨，推开房门，快步向着街上走去。当他行至十字路口，只见一群小顽童正围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翁，不时地撕扯着他那破破烂烂的衣衫。老翁那白花花的络腮胡须里蕴藏着一副忧虑的面孔，深深陷下去的眼窝里镶嵌着一道无精打采的目光，从那干瘪的嘴巴里颤颤抖抖的一句接一句的冲着顽童们喊着：
1: 我老了，不中用了，我老了，不中用了。
0: 他一边嘟嘟囔囔，一边迈着艰难的脚步，蹒蹒跚跚的向北走去。张仲景望着老翁远去的身影，心情沉重的转回屋内，一面整理病案，一面自言自语的感叹：
2: 唉，多可怜的老人啊。
3: 师哥，外面是何人在哭闹啊？
2: 一个六七十岁的白发老翁，不知何故竟落得个疯疯癫癫流落街头的地步。
3: 你没听说那老翁是哪里人士啊？
2: 有人说他是蒲山镇上的沈怀老先生。
3: 不会吧，听爹爹过去讲过，沈怀老前辈可是蒲山一带很有名望的郎中呢，他咋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0: 张仲景听闻沈怀老先生是蒲山名医，便放下手中的病案。
2: 嗯，我看到老翁虽然疯疯癫癫，但是气度不凡，就知他果然不是一个等闲之人。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怀老前辈啊，但不知沈老前辈擅长医治何种疾病啊？
3: 沈老前辈医治骨伤，可是有药到病除的奇功啊。
2: 这耳闻不如一见，我有意去拜访沈老前辈，不知师妹意下如何？
3: 艺多不压身，记仇治百病，取百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为何不忠啊？
0: 师兄妹二人正在商议拜访沈怀之时，忽听得外面传来一阵雄鸡打鸣声。张仲景抬头伸伸胳膊：
2: 这鸡叫三遍，天已五更了，你我还是安歇吧。啊，
0: 这天清晨，东方刚刚出现余白度，张仲景便吃过早饭，匆匆朝着蒲山走去。将近晌午，张仲景来到了蒲山镇南头，那里有座独门独院，大门楼上高高悬挂着妙手回春四个金色的大字。张仲景一看着门楼上的四个金色大字，便知这座宅院就是沈怀老先生的药铺。眼见太阳已经偏南，可沈老先生还没有开门行医。张仲景便问一个在一旁徘徊的先生：
2: 请问这家药铺掌柜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药铺掌柜啊，半年前得了夜游症，说好就好，说病就病，现在啊准是又犯毛病，不知游在何处，到现在啊还没清醒过来呢。
2: 看样子你也是来登门求医的吧？
4: 是啊，在下两月前啊，右手臂被树砸断，城内郎中看遍也没见好转。亲戚言讲啊，蒲山沈老先生擅长治疗骨伤，并有药到病除的疗效，按昨日前晌啊就从城中赶到这里，可到现在还没见着沈老先生。这里吃住不便，又怕家人担心，还是趁早先回家中，等沈老先生病好后再来求医看病吧。
0: 张仲景自和师妹成亲之后，不论出诊早晚，从不在外面留宿。今日里因为没有见到沈老前辈，便让那位病人给师妹捎回口信，决意暂宿蒲山一夜。春香听捎信人说师哥晚上不回来，便早早拴上了大门。正当他准备安歇之时，忽听得有人砰砰砰敲门。春香也吓得心里砰砰直跳，隔着门缝往外面一瞧，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后生。只见他身穿黑色夹袄，

0: 腰束布带，体格健壮，相貌英俊，身上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药袋。
1: 掌柜的，我是蒲山沈怀药铺的沈贵，今日来城里寻找俺爹，眼见这天色已晚，想求您让俺在这儿借住一宿。
0: 春香这一听有些为难了，开门吧，师哥不在，咋能留他人过夜？可不开门吧，这大冷天的，他若是住在野外，只会冻得个半死。
1: 掌柜的，咱们都是行医济难之人，求求您了，快开开门吧。
0: 听沈贵这么哀求，春香心有所动。他想，为人总有落难的时候，要是自己碰到难事，人家看着不管，是啥个滋味啊？况且这沈贵又是沈老先生的后生，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吧。他这么一想，手不由自主的就去拉门栓，把大门拉开了一条缝。
2: 你想住宿还是看病啊？
0: 沈贵见开门的是一个女子，不由一愣。
1: 哎，我想见见你们家男掌柜。
2: 他不在家，今晚不回来了。
1: 那对不起了，俺就不打扰了。
2: 你这人真是，刚才说想住宿，这会儿呢又说要见男掌柜，你说实话，你到底想住不想住啊？
0: 沈贵也犯难了，不知这住好还是不住好。
2: 我看你们男人比女人还怕事呢，真要想住啊，你等等，俺自有办法。
0: 说着他回身走进屋里，取出了一件皮棉袍。
2: 那边有个切药柴棚，棚里有铺，我家没有多的棉被，这件皮棉袄呢，你将就一宿，好歹不至冻坏身子。
0: 春香边说边把棉袍扔给了沈贵。
1: 哎呦，难为您了，难为您了，这明天一早这棉袍一定还您。
0: 要说这件棉袍，那可是一件真物啊，丝绸面，羊皮里的，既体面又御寒，那是张伯祖留在世上唯一的遗物。眼下沈贵有了他，嘿，保管一夜是暖融融的。春香做了这件好事，也是觉得浑身轻松。谁知到了第二天，春香等着沈贵来还棉袍，可一直等到日上三竿，也不见沈贵的影。他开门去切药棚一看，哎呀，人不见了，棉袍也是无影无踪，他顿时就惊呆了。张仲景转回门来，见师妹神色失常，便惊讶地问道，
3: 师妹，出啥事了？
0: 春香一看到张仲景，便一头扑到他怀中，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了原委。
3: 嗨，不就一件棉袍吗？值得大惊小怪吗？全当咱们本来就没有这件棉袍不就是了吗？
2: 你不要光拿好听的话安慰我，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这可是咱爹留给你的唯一真物，除了爹留给你的衣襟外，没有再比他珍重的东西了，这倒好，让那个没良心的沈贵拿去了，寒冬腊月天你可咋办呢？这个不得好死的。
3: 哎，别这样咒一个出门人，他若不是找他爹遇到难处，咋肯忍心拿人家的东西啊？我为了拜访沈老前辈，不也在外面住了一宿吗？
0: 春香这才停止了哭泣，但是他的心灵上却笼罩了一层阴影。现代人都知道啊，女人和男人都一样，都有作为个体的权利啊，起码在法律层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古代呢，女人比之男人地位那是比较低下的，他们平日里一般都在家中，外面抛头露面的事情都由男人出面处理。尤其是在汉代，儒家文化更是提出了三纲之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之下，人与人之间本来正常交往和接触，反倒惹出了不少的是非。 多少家庭的

0: 孩子和女人，在这种封建男性霸权的文化中，含恨而自残的例子反而是见怪不怪了。春香也算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中，自然很受这一套儒家礼仪的影响，这也是他一时想不开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件事儿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那件棉袍他并不是沈贵拿走的。那晚，沈贵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躺在七药棚里啊，抱着棉袍，既温暖又舒服，不久便美美的进入了梦乡。鸡叫三遍，沈贵找爹心切，便翻身下床。可是，一看到棉袍，他就为难了。天还没亮，去敲一个妇道人家的门，这是很不妥当的。于是他在门前转来转去，欲想敲门吧，又怕招来闲话，惹来人们的流言蜚语。犹豫再三，沈贵还是断了敲门的念头，便把那棉袍板板正正的叠好，放在铺上，关好柴门。
1: 哎呀，大嫂，失礼了，我要去寻找我爹，不能把棉袍当面还你。天亮之后，老您亲自到切药棚里去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海音的《春》，一起来听。有一位老婆婆，年年的除夕要我给她做一件事儿。她拿来一叠红纸和笔砚，要我写《春》。在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蘸满了墨汁的羊毫笔，竟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不是因为还有个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像我这一代的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又怎么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饮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因为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月。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时，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儿没有做吧，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说，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了呀？她拍拍我的肩笑道，我叫我家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啊。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吗？老婆婆说，阿文进学校会写字了，喏，你来看。果然在厨房的灶台上，在饭厅的墙柱上，在卧室的门板上，各处都贴了那充满稚气体的红字。老婆婆的眼睛从去年就不太好了，所以也贴得歪歪斜斜。

谐的，但那确实包含了多么深切的意义啊。阿文去年是7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8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过活，因为阿文的父亲死了，母亲常年住在娘家。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是依在第三代的阿文身上。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下的一段距离怎么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过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聊时，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要如何如何的话，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于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他们是生活在冬日里，却毫无怀疑地等待春日一天天接近。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觉得应当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整理信帖，翻出旧信来看时，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某年师母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他发了些牢骚，他立刻回信安慰我说，经过几次变乱，不但你不是小孩子，而我更是垂垂愈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一直有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的神圣的职务，保护和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穷，唯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许常觉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智与笑容，便会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存在。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并未失去。新年试笔，只觉春意盎然。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神奇的丝瓜。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颗扁豆和两颗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故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

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绝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然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这当然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的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爬小山反而成为次要了。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大，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儿，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他担心，生怕他经不住这一份重量，会整个的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了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一位102岁的老太太的窗外窗台上，却长出来了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5-6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够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2-3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一个瓜，垂直地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儿。

0: 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却不见了。我看看地上，没有看到掉下来的瓜。等我倒退几步，抬头再看时，却看到了那一个我认为失踪了的瓜，平着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时柱上的紧靠楼墙突出的一个台子上。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啊！这样一个原来垂直悬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这个突出的台子，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绝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颗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子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他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1990年10月9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

0: 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院方将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租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鸿盛花园小区，院方将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机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铺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天川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最真的梦是周华健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朗朗上口，大气的中国风编曲为其营造出沧桑之感。歌词总是要经历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表达了对已逝感情的追忆以及对梦想的执着与感悟。这首歌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孟庭苇的经典之作，由梁文福作词作曲。歌曲以玫瑰为意象，细腻地描绘了初恋时的羞涩与纠结，如春天的手啊，翻阅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将暗恋者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孟庭苇用她清亮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份纯真与美好，旋律悠扬，深情动人，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段情窦初开的岁月。

在华语乐坛的浩渺星河中，张学友的情书是一首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用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展现爱情的遗憾与挣扎。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唱出爱情的本质与残酷，引发无数人对爱情的思考与共鸣，传唱至今仍是 KTV 的热门金曲。

追梦人是罗大佑为纪念三毛所作，由凤飞飞演唱，也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歌曲旋律优美，以小调为主，悠悬悲泣又不失深情，歌词充满诗意，既表达了对青春、梦想、爱情的思考，也寄托了对三毛的缅怀。凤飞飞温暖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

记得是张惠妹的经典之作，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歌曲旋律简单却深具力量。歌词谁还能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直击人心，描绘了感情由浓转薄的无奈与痛苦。张惠妹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中受伤女性的悲伤、怨恨与释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是一首不容错过的华语情歌经典。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

0: 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黑龙江。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黑龙江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秋天。
6: 手捧共和国第一缕阳光，脚踏神州最高纬度线，这里是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五山

0: 一水一草三分田，独特的地貌特征赋予了这片土地无限的瑰丽与神奇。当五华山色装点辽阔江河，当万亩金黄奏响大地悲歌，秋天的黑龙江在四季的第三个篇章里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多姿的壮美画卷。从九月中旬开始，大兴安岭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缤纷大幕。这里覆盖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秋风拂过黑龙江21万平方公里的茫茫林海，从北至南横云尽染，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形成斑斓壮观的五华山。这里有十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珍宝岛湿地登高远眺，秋霜染过的灌木争艳如虹。秋阳下，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翩跹起舞，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地霄。龙江第一湾，回流急转，仿佛一只耀眼的银镯镶嵌在大地之上。一路向北，穿行在黑龙江秋日的时光里，体验人与自然最美的邂逅，寻找着心中的诗与远方。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远山磅礴，碧水连天，筑牢了北方天然的生态屏障。沃野千里，农机列阵，稻蔬飘香，丰收在望。广袤的黑土地上，火热的秋收场景织就出中华大粮仓的锦绣金黄。金秋时节，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的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一望无垠，无人化收割机正在上演着智慧农业的崭新篇章。曾经的北大荒，今天的北大仓，这艘农业航母正以昂扬的身姿屹立在金秋版图的中央。五常的田埂间，稻花香里说丰年，瓜果菜蔬，蓝莓沙棘，黑土优品裹着金秋百味的香甜。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质效双升，稳步连峰。秋天的黑龙江为种好中国粮食、端牢中国饭碗交出亮眼成绩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全是龙江担当。秋日的黑龙江捧出多彩与欢喜，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在最美的风光中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用勤劳与汗水，用热爱与奋斗，编织梦想，阔步向前。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我要说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从一部电视剧《甄嬛传》说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甄嬛的父亲被发配到了宁古塔。这个宁古塔呢，是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附近。清朝的时候，这里是边陲重镇，也是当时发配犯人的地方。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跟宁古塔有关，叫宁古塔彩灯制作集，也称宁古塔马氏灯彩。名字大家应该都能猜到，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姓马，叫马基瑞。他在继承两辈人的技艺基础上，把宁古塔汉族传统灯彩技艺发扬光大。我们先来说说宁古塔彩灯是什么。其实彩灯在我们中国传统很悠久，而且分布很广泛，因为各地元宵节的灯会上都要闹花灯，花灯其实就是彩灯，而宁古塔彩灯大多是篾制灯架，用彩纸糊裱，然后在彩纸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手工书画绘制，在形式上有花卉灯、动物灯、人物灯、建筑灯、风景灯、塔灯、宫灯、龙灯等。与现代彩灯不同的是，传统的宁古塔彩灯内点蜡烛成为光源，忽明忽暗的烛光映照着薄纸上的各种彩绘，有一种朦胧感，虽然没有那么亮丽，但是多了一丝韵味，正好体现出传统技艺的底蕴。宁古塔彩灯技艺的关键是彩纸的糊裱和灯面的书画描绘。说到这两项，我们就不得不提技艺传承人马基瑞了，他是宁古塔彩灯技艺传承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继承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的工艺基础上，他又融合了宁古塔汉族的传统灯彩艺术，并且吸收了来自中原河北的流民文化，因此一盏小小的宁古塔彩灯居然是三种风格的融合，这确实是我们中华彩灯文化上的一朵奇葩，独具魅力。其实要做一盏宁古彩灯非常耗神耗力，需要几天甚至近一个月的功夫，尤其是灯面的彩绘，稍一画错就得重来，所以如果是为了钱，这项技艺肯定就无法坚持下去，有可能为了省事就偷工减料，宁古塔彩灯的精髓就自然不会存在了。马基瑞做彩灯完全凭着自己的喜爱和使命感，他虽然已经年过60，但还是在坚持每天制作彩灯。马基瑞不仅能坚持，他在做彩灯上还有悟性。一个小小的彩灯融合了剪纸、糊裱、书法、绘画还有布艺、染色等多种艺术形式，他每制作一盏彩灯就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让这种技法在一盏灯上达到最佳效果。其中有一件彩灯作品叫做麒麟献瑞，这是马基瑞比较得意的作品之一。大家都知道麒麟是瑞兽，可是要想表现出祥和感确实不太容易。马基瑞在加工时用到了分解组合方法，把头部、尾部、躯干和底座分别制作了骨架，等到灯面染色后，他再把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体。由此可见，马基瑞在制造彩灯时方法都不固定，随着作品的特点做调整，既不脱离传统又能锐意创新。2010年3月，宁古塔马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5月被黑龙江省文化厅列入第三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3月，马基瑞被批准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你再去东北的宁古塔，那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肃杀和荒凉，而是华灯初上，分外迷人。

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一项黑龙江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萨满神话。这其实啊，算是一种东北的民间文学。满族大家都知道，可是萨满是什么呢？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也许对他比较陌生。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萨满。这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它并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也不是满族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的。在亚洲北部和中部乃至欧洲北部等地，讲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满族、蒙古族等，都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都统称萨满教。萨满教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始祖，没有教义，崇拜多种神灵，也没有组织，没有固定的庙宇教堂，甚至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而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就叫萨满，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跳神。在这种萨满教的影响下，就形成了萨满文化。我们今天只来讲讲满洲的萨满文化。在这其中，人们口口相传着很多神话，就是满族萨满神话。满族萨满神话丰富多彩，内容多样，一共可以分为四大类：天神神话、直司神话、氏族神话和萨满神话。目前满族萨满神话已经被列入了黑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项功劳得归功于他的两代传承人傅英仁和张爱云。他们两个人用毕生心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萨满神话故事。故事得回到1999年，那时候张爱云是宁安市的文联主席，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他听说当地有位奇人，是满族文化专家，是满族

张爱云并没有知难而退，她了解到老人中风不久，听说有种治疗老人病痛的特效药，便自己花钱从外地买来，而且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看望老人。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老人和他的家人，同意整理藏在老人肚子里的满族萨满神话了。整理的过程其实蛮艰难，每次只能找老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才能记录一些资料，速度很慢，老人着急，张爱云也着急。中间老人有中风两次，他们仿佛好像就是在和生命赛跑。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他们一共录了三四十盘磁带，这是富阳人老人一生的心血，也是满族先民一代又一代的聪明和智慧的结晶。最终满族萨满神话一书出版了，富阳人口述，张爱云整理。可是老人却在前一个多月去世了，居然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自己的成果。老人无声地走了，但是他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财富。满族萨满神话对研究满族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品味一下白山黑水间的神奇世界。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苑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苑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

0: 领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八月二十七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八月二十七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宜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宜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宜春西站结合宜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宜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城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
0: 捷。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宜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三玻两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宜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宜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两小时哈一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宜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宜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八月二十七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两百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事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八月七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

0: 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

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我
3: 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小黄，
7: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6: 啊，没事儿，我这。

0: 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1: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1: 干嘛呀，顾客？
0: 小黄啊。
1: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1: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1: 顾客。
0: 说。
1: 你看见了？
0: 啊！
1: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1: 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啊，
1: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1: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1: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1: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1: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1: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啊。我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3: 哎，你坐。
0: 要是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0: 哦，
3: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0: 坐这儿。
3: 怎么了，
0: 小吴啊？呵呵，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
3: 啊，
0: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3: 嗯。
0: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0: 鼻子输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0: 啊、哦。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0: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0: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0: 哦。
3: 看好看吗？
0: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
1: 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
1: 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
3: 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2: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哎呦，
1: 哎，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啊，坐。
4: 有事儿？
2: 你坐会儿。
4: 来，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2: 处长啊。啊。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下来，我一从这边。说，坐这儿说。
4: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2: 啊，
4: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2: 他的这本书啊。
4: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4: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
4: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4: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4: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4: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4: 上来上来，
5: 来了。
6: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
7: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5: 没错，
4: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8: 烤地瓜。
9: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

0: 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 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谁呀？
1: 小花不是大妈。
0: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1: 哦，
0: 你是谁呀？
1: 我是那个我。
0: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1: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呀，
0: 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1: 好好好。
0: 哎呀，小花呢？哎呀。
1: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他上医院了。上医院了？上医院了，
0: 都去一个多月了。
1: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得了什么病啊？
0: 哎呀。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1: 这太好了。哎，怎么说话呢？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0: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1: 我等他。
0: 快修吧。
1: 修什么？
0: 煤气。
1: 谁煤气了？
0: 煤气啦。
1: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在那儿呢。哎呀，
0: 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哦。
2: 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
1: 好。
0: 奶奶，开门。哎。
2: 小花儿，
0: 奶奶，哎，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 奶奶给捂我，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修煤气的。哦，奶奶坐。哎，哎呀，小花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
3: 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快关上！
1: 那这怎么关？
3: 你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0: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1: 啊。
3: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

0: 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0: 我山东的。哦，
1: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
0: 哎呀，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啊，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修修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哎呀，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1: 奶奶，
0: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行了，
0: 别吓着他。
1: 哎，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1: 我坐。哎呀，
2: 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我谢谢你。
2: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儿？

0: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2: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
2: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健、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6: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5: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7: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波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5: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8: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5: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9: 2小时哈一高铁通天川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5: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

0: 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学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啊，爸爸，爸爸，哎，我来演马戏团里的大狗熊吧。
5: 那我干什么呀？
4: 嗯，你演那个陪狗熊玩的叔叔呗，不断的把好吃的塞到我的嘴里就行。
6: 话说这天，一家大工厂的总工程师俺廖沙的太太气冲冲的闯进了厂长办公室。
7: 厂长先生，你对我丈夫阿廖沙的事儿还要隐瞒多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是个色狼，还是个酒鬼。更不像话的是，昨天晚上他还带回来了一条女人的纱巾。
6: 听了这话，厂长说道：“我尊敬的女士，你能不能小声点？你看现在我没时间，我明天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听到了厂长的保证，这阿廖沙的太太呢也消了气儿回家去了。这厂长呢一看屋里没人了，赶紧就把这纱巾啊揣自己兜里了，想着明天如何来解决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第二天早上呢，这厂长的太太在家里啊得要出门的厂长烫裤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条红色的纱巾。不过他太太并没有着急，而是冲厂长说道：
7: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和我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呢？这条纱巾我已经找了两三天了，你干嘛把它藏在你的口袋里呢？

有一天呢，有一个游客看到前面的路上画了个横牌，这个上面就写到呢，此路不通，请绕行。他向前走了几步，看看道路无意的样子，于是他想想，也许不过是个善意的玩笑，于是呢，他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不过过了一会儿呢，一个断桥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呢，他只好中途而归。那走到路牌的时候呢，他看到路牌的背面写道：“欢迎归来，这个笨蛋。”

0: 在语文课上说，老师啊，老师让同学们举例，说什么是见义勇为啊，什么是见义勇为啊。这同学站起来就说，上一期期末没考试，没考好，没考好回家里我爸给我一顿胖揍。我一边嚎一边向我妈求救，只见我妈一个箭步冲到我爸跟前，大喝一声，住手，不许打孩子。接着我妈抡起擀面杖就把我爸干倒在地。真是妈妈会武术，爸爸挡不住。
1: 五岁的小约翰啊，和自己的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了。这时候他哭着向过来过去的人们打听，
2: 叔叔大爷，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妇女啊？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一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最后这法官很生气地说道：
1: 被告，你好好想想，在你这一生当中，难道你就没有为别人做过一件好事吗？
0: 这个顽固不化的罪犯翻着白眼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法官大人说道：
2: 法官大人，我仔细想过了，我确实做过好事。
0: 跟您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我多年来四处奔波，才使您手下的十几位侦探至今没有失业，难道这不算做好事吗？
3: 你干什么呀？我刚躺下，你瞎喊什么？
4: 爸爸，我看你打了两个小时的鼾了，实在太累了，叫你坐起来好好休息一下。

0: 小刘跟那个小美一块吃饭，这时候小张进来了，完小刘说呀呀美女这时候小美就说你看什么玩意儿，你啥意思，我都进老半天了，你咋不说我是美女呢？小刘就说了，哎呦，我现在已经很久不撒谎了
1: 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力公司啊，在一个交通非常不便利的乡村里面要去给他们供电。这个供电之后啊，派了一个调查员去访问这个地区的这些居民呢，说这个电通了之后是不是对你们更方便了。这时候一位老太太第一个就跑出来说，没错没错，我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呢，因为通了电之后啊，我以后再找这火柴去点油灯的时候就不必摸黑了。

0: 有一天呢，一个目不识字的人买了一张报纸，那做出读报的样子，但是呢，他却把这个报纸给拿到了。
1: 嘿，先生，
0: 一个过路人问他说
1: 请告诉我，报上有啥新闻呢？
2: 哦，是的，又出事儿了。你看吧，这个火车轮子朝天，它翻车了。
3: 华儿这天在机场，开了先生在这接人呢。可是他接的这个人呢，坐的飞机误点了。这个人啊，是他的亲侄子，而且是第一次坐飞机。泰勒先生在飞机场等了足足3个小时，还没有飞机降落的消息。最后泰勒急了，他跑到问讯处要打听最新的信息。问讯处的人很殷勤地问他：
4: 请问先生，您要接的这个男孩他有多大了？
5: 泰勒回答道：他上飞机的时候大概6岁吧，至于现在有多大了，我也不太清楚。
2: 大夫，大夫，我常常失眠，您这有什么好药可以治我这病吗？
6: 哦，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理智来控制。
2: 怎么控制？
6: 睡觉时呢，你别想其他的事儿，用心数数，一直数到睡着为止。
2: 那可不行，数到10，我就非得跳起来不可了。
6: 为什么？
2: 我是个拳击运动员。

0: 一个农场的牛生病了，农场主呢向另外一个农场主求援，那个农场主告诉他，你给牛吃点黄油就完了，结果吃完以后这牛死了。这个农场主就质问另外一个说，你什么玩意，你啥意思，你咋把我牛弄死了呢？结果那个农场主冤枉的说，我的牛也死了。
1: 哎，老婆，结婚这么多年，我发现你是个意志非常薄弱的人，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 哈，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意志。

0: 大夫，大夫，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呀？
1: 第一，戒酒。
0: 我从来不喝酒。
1: 第二，戒色。
0: 我一点儿不讨女人喜欢。
1: 那第三，少吃肉。
0: 我是个素食者呀。
1: 哎呦，那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想活那么久呢？

0: 有一天啊，有一个妇女走进食品店，那对营业员说呢：“
1: 哦，小姐，今天早上我买了10斤土豆，您在找钱的时候算错了3块钱。”
2: 那你为什么当时

0: 不像我说，这时候已经太晚了，不给你退了，不给你退了，你走吧。
1: 那好，我想说呢，我这3块钱，那就不还给你了啊。

0: 有个老头没事上大街散步，大概人挺多，这老头走，啪嚓家摔大跟头，说接人就看着马上就过去帮忙扶一把呀，扶只见老头说不用，我自个儿能起来，只要边起来还边说呢，老了不行了啊。等到街上的人走差不多的时候，老头又说，哎，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1: 在一家乐器店里啊，一个顾客对老板说，我怀疑你们这架钢琴是翻新的二手货，你瞧这象牙剑，这个剑都已经发黑了。
2: 哎呦，天地良心，好，绝无此事。我跟你说啊，这完全是由于那头大象抽烟过多造成的。

0: 有一个人啊，在这个沙漠中旅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带的这个水啊都喝完了，这口渴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啊，向他推销自己手里面的领带。这时候这个旅行的人他说：“你行行好吧，我渴的连衬衣都想撕开了，还能买什么领带呀？”这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但是这个可怜人总算在这个沙漠的边上啊，找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上有一间小酒吧，他急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冲了进去。他对那个门口的服务员，他就说：“快点给我什么喝的吧。”“
1: 哦，对不起，先生，不打领带者是不许进入的。”“
0: 什么？”
2: 说有一个人啊，他家开新店，完客人过来了，说林姐啊，这今天是你这商店是10周年，上开业大喜日子，我特意献上30斤重的夜明珠。哎呀，林姐呀，是强忍兴奋说：“哎呦，哎呦，您真客气，30斤的，哎呦，怎么好意思收啊？”客人说：“哎呀，这不算啥，来人端上来。”完，这林姐一看，我是一头猪，不是夜明珠。客人说了：“此柱吸取天地之灵气，每逢午夜时分便会对月亮高歌，故此得名夜明珠。”

0: 扎卡经常是酒后闹事儿，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为此啊，他每次在这个惹事儿之后都要这个上法庭。这天啊，他又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压死了一头猪，撞倒了一面墙，被人又送到了法庭上了。这时候这法官非常生气的对他说：
1: 你买斯拉到这儿呢都是酒精的作用，你不知道吗？这个酗酒有害呀。哎呀，你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酒精造成的。
0: 这一听这话，这扎卡就高兴起来了。他说：多谢您的开导，多谢您的开导，别人都说我是肇事的坏蛋，只有您才指明了真凶啊。

海南岛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在海南，寻常人家的餐桌上不乏美食。如果把人间烟火比喻成歌，文昌鸡应是一支乡间小调，哼唱在故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历年华却更耐听。它由口而入心，它像飘似意，是人们无法忘怀的故乡味道。海南，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提到海南的美食，必定少不了文昌鸡，如同海南清新宜人的海滩风光。海南美食同样是突出清爽的原汁原味的境界。文昌鸡以盘牛镇天赐村的巴黎鸡种为最优，追溯历史已有700余年。相传明代有一文昌人在朝为官，回京时带了几只鸡供奉皇上，皇帝品尝后称赞道：“鸡出文化之乡，人杰地灵，文化昌盛，鸡亦香甜，真乃文昌鸡也。”文昌鸡由此得名，誉满天下。文昌鸡肉质嫩滑，皮薄骨酥，香味甚浓，肥而不腻，是海内外闻名的海南美食。文昌鸡从一开始的养殖到烹调都有着严格的流程，因此造就经久不衰的品质与口碑。文昌鸡的养殖有四个阶段：选种，纯正鸡种体型小，抗热好；孵化，用稻草做窝，由母鸡孵化；放养，在园林中放养，逐食昆虫、榕树子，放养约125天；笼养，离地笼养，增肥，笼养约70天。当鸡的尾部肥大，胸部丰满，重量达标，才能作为肉鸡宰杀。文昌鸡的烹调大致有5种方法：煮鸡，加入姜片、精盐，在水温约80度的热水中煮30至40分钟可出锅。煮鸡又称为白切鸡，亦或白斩鸡，是文昌鸡的传统食法。这样的烹调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的原汁原味。蒸鸡，用蒸汽加热，大约30分钟可蒸熟。蒸熟的鸡肉嫩滑爽口，味道恰到好处，别有风味。炖鸡，将炖盅放入蒸汽炉中，高温加热，15分钟出锅。盐焗鸡，密包的鸡上撒盐，掩盖鸡身，慢火加热，约40分钟出锅。烧鸡，蜜汁浸泡，烤20分钟，鸡身变红即可。近年来，海南逐渐流行起一种椰子鸡火锅吃法，鸡汤清爽甘甜，鸡肉鲜美。俗话说，缺佐料鸡无味，在海南

吃文昌鸡特别讲究佐料，佐料有两种，第一种咸香型，即将香菜切碎，大蒜剁烂，姜切丝，解金菊汁，加入砂糖、精盐等制成；第二种酸辣型，即在咸香型中加入辣椒调配即可。无论哪种食用文昌鸡的方法，都来自灶边人的精心烹调，经过地域文化的独断培育，它已成为海南省文昌市最负盛名的特色传统名菜。无鸡不成宴，吃鸡作为一种传统被烙在海南人的生活中。文昌鸡与东山羊、和乐蟹、家鸡鸭一起构成了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细品一方美食，感受这方水土上人们的生存智慧、人生态度以及价值取向。海南文昌鸡的不同滋味，是海南人民在生存进化中打造食物链的创造，是海南人民锅碗瓢盆之间的酸甜苦辣和心灵鸡汤，是每一个海南人心中对文昌鸡的味蕾记忆，也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一个族群自我凝聚的坚强力量。文昌鸡所代表的不仅是一道菜肴，更是一种饮食文化。这种海南的味道飘香在每一位海南人的心中，经久不散。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茅草、稻草、泥土、竹子、藤条和树干，都融入了林中仙人孜孜以求的心血。黄泥草木成方，在岁月张弛中更显价值。它是黎族人民成长的庇护所，讲述了黎族人民千百年来春种秋收、房屋建造、繁衍生息的故事。

海南岛住着这么一个民族，数千年来这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这个民族叫黎族。相传黎族先祖当年乘舟登上海南岛时，找不到栖身之处，将木船翻过来覆盖在地面上当屋住。后人为纪念祖先的万里迁徙，模仿倒扣的船的样子建造房屋，故名船形屋。船形屋圆拱造型，利于抵抗台风，架空的结构有防潮、防胀、防雨的作用。茅草屋面也有较好的防潮隔热功能，能就地取材，拆建很方便。鉴于这些优点，船形屋得以世代流传下来。白茶村是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玉龙岭脚下的美孚方言黎族传统村落，昌化江蜿蜒穿流而过，村中至今保存着81间黎族传统船形屋和8间谷仓，是黎族船形屋。

存最完好的黎族村庄，被列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船形屋长而阔，茅屋低矮，上面盖着海南特有的茅草，常见的有甘蓝式及落地式。龙龟和谷仓都属船形屋，黎族船形屋是黎族祖先之物，营造技艺较为完整的活态保留了黎族原始住宅形式。船形屋村落建造选址来源于万物灵性的生存原则，以靠近耕地、靠近河流溪水、靠近山岭森林三原则。建造材料是吸取天地灵气的天然植物，均在就近山林取材。营造船形屋经过六道工序。材料准备：上山采伐船形屋所使用的木桩、墙架木、屋顶框架木及固定用的藤，割茅草晾晒风干后织成茅草片。框架搭建在船形屋的四至及左右两面的中点插入六根木桩，俚语叫葛定，葛定象征女人。在船形屋前后两面的中点插入两根木桩，俚语叫葛娥，葛娥象征男人，寓意一个家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将木桩离地面的一端挖 V 型，分别卡进梁木，用藤条捆绑。屋顶茅草框架采用俚语叫葛裂的树枝横向纵向铺成若干井字。屋子四面的墙架由树干树枝扎孔而成，俚语叫隔栅。墙架抹泥，稻草均匀混合泥土后往隔栅批荡，风干硬化约一个月。屋顶盖茅草，在屋顶用茅草片从低往高铺，直至铺满整个屋顶。制作安装门，按预留的门洞尺寸装好门框，用竹子编好门板扎绑。平整屋面，往房屋地面灌水，平整泥面，风干硬化。黄泥茅草屋子，天然清香记忆。营造好的船形屋长八米，宽4.5米，高3.2米。由于使用的木料竹子茅草等容易生虫腐烂，村民常年在屋子里烧火做饭，用烟熏来减缓虫咬造成的破损。椰树掩映，青山绿水环抱，阳光下泛着黄色的船形屋别具风情。这经历了千年沧桑，遭受了无数次的风雨侵蚀，始终屹立不倒，保存着原始的建筑造型。它来自遥远的过去，传承至今。它记录了这个民族超越平凡的特殊本能，无论是材料选择上的天人合一，还是古老的记忆，体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信念，是黎族人民的精神家园。记忆的强大在于传承，在传承中体会祖先留下的生存勇气，那就是生生不息。

0: 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

0: 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厅广场、乘波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波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3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我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年初以来，团市委紧扣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网上共青团，在云端筑牢青少年思想引领新高地，在线上拓展服务中心大局新路径，不断提升团属新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团市委构建一加 N 新媒体传播矩阵，以伊春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为核心平台，同步运营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账号，形成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抓全域全季旅游，两会召开、七一、春节等重要节点，制作发布文旅资源推介、两会实况转播、自护教育宣传等视频作品315部，宣传推文391条，累计浏览量达45.6万多次。年初至今，获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刊文29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提升。发挥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作用，采用理论加倾听模式，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开展线上线下宣讲110多场次，覆盖青少年6000多人次，常态化开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累计发布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3期，先后制作发布践行嘱托青春有我、红领巾讲解员、童声话伊春等系列短视频13期，用青言青语、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引导青少年在云端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想信念，将网上共青团建设融入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大局，拓展返家乡社会实践线上渠道，组织438名返乡学子围绕伊春文旅发展开展云调研，形成调研报告3篇、意见建议5份，为市委决策提供青年视角参考。拍摄视频作品《元宵踏春到林都》《冰雪逐梦正青春》，作为我省唯一节目亮相团中央元宵节特别节目，依托青春体验活动，线上联动28家省市及高校新媒体平台发布推文40多篇，组织学生骨干发布个人体验作品100多部，累计吸引近80万人次互动点赞，让网上共青团成为服务林都文旅破圈出彩的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近日，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联合嘉阴县第一小学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16名新进学员完成岗前培训与模拟训练，即将正式上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家乡故事，在实践中绽放青春风采。在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16名来自嘉阴县第一小学的学生正进行着最后的岗前模拟训练，从恐龙化石的发掘历程到白垩纪古生态环境，孩子们用流利的语言和生动的表达将专业的恐龙知识娓娓道来。经过系统的理论授课与现场实操，学生们已熟练掌握讲解技巧，即将在暑期为游客提供免费的志愿讲解服务。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与嘉阴县第一小学开展馆校共建活动已有4年，4年来已累计有128名小学生通过选拔和培训，化身小小讲解员走上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小小讲解员在系统学习恐龙演化、古生态等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在真实的讲解场景中不断打磨语言表达与临场应变能力，实现了科普教育与素质培养的双重目标。日前，南岔县实验中学以田园耕梦建劳动，厨艺传魂育新人为主题，举办校园厨艺大赛。同学们以灶台为赛场，以厨艺为载体，在锅碗瓢盆的实操中锤炼生活技能，在煎炒烹炸的体验里感悟劳动价值。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的校园，有一片学校的种植园，那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同学们的汗水，每一株幼苗都见证着大家的成长。翻土、播种、浇水、除草，从一粒种子到累累硕果，同学们经历了生命的奇迹，更在劳动中磨练了意志，收获了喜悦。那片小小的园地是最生动的课堂，教会大家敬畏自然，珍惜粮食。比赛现场，各班级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炉火青燃，香气四溢，同学们化身自信从容的小厨神，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完成食材清洗、精细切配、起火烹饪、调味收汁、摆盘装饰等各道工序。翻炒、焖煮、煎炸，动作虽青涩却认真专注，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团队的巧思与默契。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近日，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工桥少年科技报国职工子女夏令营举办，44名来自全市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少数民族职工、烈士及边境职工家庭的10至15岁少年，开启为期4天的免费红色科普研学之旅。本次夏令营以行走的思政课为载体，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自然生态与非遗传承，行程包括探访哈尔滨历史街区、走进哈工大参与无人机研学与参观航天展馆、在东北虎林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体验剪纸泥塑非遗技艺，并参观731部队最正

陈列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精心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活动，每日安排固定阅读时段，引导青少年暂时放下电子设备，在纸质阅读中感受宁静与思考的力量。活动期间实行统一管理，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与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完善交通、食宿及应急医疗预案，全面保障研学安全有序。市总工会将持续打造职工子女关爱品牌活动，常态化提供普惠性职工服务，助力青少年在研学实践中开阔眼界，树立志向，让书香伴随成长之路。

0: 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青少年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礼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枫林县妇联组织开展新青湿地属地公益研学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全程随行，全方位做好安全保障，沿途看护队伍，并提前准备了志愿马甲、趣味气球、丝带等物资，细心照料孩子们的出行所需，营造轻松温馨的研学氛围。活动特邀专业生态讲解员随行授课，围绕湿地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讲解，摒弃枯燥说教，依托实景开展体验教学。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学，在沉浸式探索中读懂自然奥秘，拓宽眼界，树立爱护湿地、守护生态的环保理念。一路研学，一路成长。本次湿地研学是研学加科普融合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一场生动的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实践，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温情陪伴之中。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深度挖掘嘉荫县中国第一龙乡恐龙文化内涵，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知识，传承本土特色文脉，近日，嘉荫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史前探秘绝趣余下恐龙杂蛋考古亲子体验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嘉荫本土恐龙文化，讲解区域恐龙发展历史与史前生物科普知识。讲解结束后，趣味考古体验正式开始。小朋友们变身小小考古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耐心剥离石膏外壳，认真挖掘里面的恐龙模型。家长们陪伴在侧，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互动，一同体验考古工作严谨细致的特点。此次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小朋友们学到了恐龙文化与考古知识，也增进了亲子情感，同时进一步擦亮嘉荫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让本土史前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

0: 题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0: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韵。
1: 读这个左思的这篇文章啊，十余天时间就搞定了。左思是晋朝的文学大家，蜀都赋是他让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中的代表作，有相当多的描写巴蜀的物产、山川、风俗以及当时四川豪门的宴饮生活。文章中啊有太多陌生的词汇，而这些陌生的词汇就构成了阅读的一道道障碍。在这个蜀都赋中有这么一句：其树则有木兰寝桂，起萧以桐，宗鸦歇葱。里边牵涉到的呢都是树木，那都是树木，你有什么好讲的呀？可是这些树木之间却有着细微的区别。木兰四季常青，寝桂就是木桂，又叫肉桂，杞是枸杞，萧是古书上说的一种大树。这种大树究竟指什么？您可以上这个搜索引擎去查一下，搜索引擎会告诉您，不知道。以桐，这个桐呢是指油桐树，以指山桐子树，宗鸦是蜀地特产的。这个蝎和葱从外形上很像，但是这两种东西呢又不是一个植物。就这几种树，您如果能把它弄清了，那就真够费劲的。像这样的句子，像这样的词汇啊，在这个蜀都赋里边是比比皆是。李德林小小年纪在十多天内便能搞定蜀都赋，就这件事儿就足以说明平时积累多呀。另外自学能力强，怎么看出来的？发现问题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就惊动了高龙志。高龙志是谁？这可是当时的一个大人物，北齐开国元勋。这个高龙志呢到处对人讲，就夸这个李德林：若甲七年必为天下伟器。什么意思？这孩子长大了了不得，将来肯定是个大人物。经高龙之这么一捧一吹，更了不得了。家里全是去拜访的人啊，每天的人来人往，就没有断了。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呢，成就一个神童，首先离不开天赋，和孩子的兴趣点有关，你不能总变，更需要后天的努力和专注力，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须知水滴才能石穿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管子戒，不义而非者生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复者生也。故事如下。齐桓公想救自己出游的

0: 征求管仲的意见，便问道：
1: 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知府，南至琅琊，司马提出意见说，也要像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管仲回答说：
1: 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做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息；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百姓的，叫做亡；尽情游乐而不知道回来的，叫做荒。
0: 先王对人民有游息的情况，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
1: 这是宝贵的法度。
0: 接着管仲又告诫桓公说：
1: 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能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该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
0: 桓公再次拜谢管仲，认为他说得非常对。不翼而飞也写成勿翼而飞，战国策秦策三，众口所疑勿翼而飞。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秦国国君派大将王姬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国都邯郸，连续围攻17个月，没能攻下邯郸。当时有个叫庄的人劝说王姬：
2: 将军，你为什么不犒赏你的官兵，借以鼓舞士气，提高士兵的斗志呢？
0: 王姬说道：
1: 我只知道执行秦王的命令，而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情绪我都不加考虑。
0: 庄又劝道：
2: 您是主管全军的大将，这样独断专行，轻视你的士兵，你的部下早晚会对你不满的。
1: 我听说三人成虎，十夫柔锤，众口所疑，勿翼而飞。
0: 王姬还是不接受劝告，最终王姬的部下叛乱，秦王震怒，处死了王姬。人言可畏，在于其是非难辨，曲直难分。可畏的人言多见于捕风捉影，飞短流长。可畏的人言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过程，却有着杀人不见血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明明知道人言可畏，却仍然有意或无意或人云亦云地与可畏的人言为伍。还有些人曾经为人言所害，对恶毒的人言痛恨得咬牙切齿，在解脱之后却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坑害他人甚至于杀人的人言行列。这无异于明知河豚有毒却要拼死吃河豚的行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从善如流。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其中郑国是个小国，夹在楚、晋两个大国之间。郑悼公时，郑国同北方以晋国为首的其他各国签订了盟约。结盟的第二年，南方的楚国就来攻伐郑国，晋国便派栾书为将军，率领大军前去援助郑国。两军在绕角相遇，楚国不敢同晋军对敌，便撤退而回。但晋军并不撤走，还准备趁机侵入楚国的蔡地。楚国获知这个消息，就立刻调动晋申西二地的精锐部队准备迎击。这时晋将赵同、赵括仗着兵力优势，欲挥军南下占领蔡地，因此催请栾书赶紧下令进攻。就在栾书准备下令的时候，中军左支庄子、上支左范文子和中军江韩献子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当初出兵是为了援救郑国，反对侵略，是正义之师。现在进犯的楚军既然已经撤退，我们如果借此攻打蔡地，这样我们就要承担不义的罪名。而且楚国现在派来的两支精锐部队，我们这一仗也不一定能打胜，而且不管打胜还是打败，都对我们晋国不利。若打赢了这一仗，别人会说以晋国的大军去打楚国两个小地方的部队，不是白白浪费兵力吗？如果失败了，晋国便会名誉扫地，还有何面目去见晋王和晋国的百姓？所以和楚国的这一仗不能打。栾书仔细考虑了他们三人的意见，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便取消了攻蔡的念头，撤军回晋。过了两年，晋国又派栾书领兵去攻打蔡国，这一次晋军大获全胜，还抓获了楚国的大夫申离。栾书本打算继续进攻楚国本土，知庄子、范文子等人劝告他先进攻沈国再说，栾书分析了具体情况后认为有道理，于是再次改变了作战计划。随后晋军进攻沈国，把沈国的国君伊初都抓来了。因为这次晋军准备充分，楚国对晋军也无可奈何。人们认为晋军这次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栾书上次听从了支庄子、范文子和韩献子等人的良言。其实呢，在晋军第一次准备南侵攻蔡的时候，绝大多数将士都表示同意，而栾书却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有个将士就问栾书，圣人都听从多数人的意见，所以能成大事。现在我们六军将佐12人，除将军以外的11人中，只有3人不主张攻蔡，您为什么不听从多数而采纳了少数人的意见呢？栾书说，他们3人的意见都很正确，正确的意见就是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见，我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难道不对吗？
1: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经常遵循的一项准则，然而有时候真理又会

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这就需要决策者有理智的头脑和足够的远见，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和建议，不要被阿谀奉承者蒙蔽，要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毕竟决策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英明的决策者往往能够让绝大多数人从决策中获益，而不是受损。听从高明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就像水从高处流下来一样顺畅，形容乐于接受别人提出的正确意见。

0: 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3: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
1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代表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筑牢发展支柱。中央农办等部署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西藏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元素受关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 UN80 联合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 UN80 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孙磊认为，改革必须维护核心发展授权，授权是机构履职的根本依据，也是会员国协商形成的长期重要共识。改革应维护各机构核心职能和比较优势，确保各自现有授权得到完整保留，以提升机构实地交付能力，强化机构间协同增效，更好支持全球南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孙磊表示，改革必须坚持事实和实证基础，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对会员国审慎决策至关重要。中方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共同提交的独立评估职责文件，期待两机构在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予以完善，并抓紧开展后续工作。中方欢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就泥合并与替代选项等改革方案提交的分析材料，鼓励两机构进一步与会员国开展沟通，以形成共识。新华社消息，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这是记者26号在江西赣州召开的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的。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俗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他表示，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有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相关部门获悉，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17点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讯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险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 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至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新华社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厂商、专业人士和游戏爱好者汇集于此，展示和体验最新游戏产品及创新技术，中国元素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参展商数量再创新高，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艺术家专区、校园招聘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其中独立游戏展区规模创下历史记录。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区负责人潘荣告诉记者，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另据记者了解，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广泛关注。本届展会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家参展商，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超过70%，总展览面积达23.3万平方米，首次实现所有展馆展位全部售罄。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雷声之语，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 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

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正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

0: 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1: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0: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2: 郭子啊，来，坐。
0: 不是处长，你坐。
1: 让你坐你就坐啊。
2: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0: 我有什么秘密？
1: 是我说呀，
2: 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1: 哼，哼哼，哼哼哼，
0: 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2: 啊？
0: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2: 我说完了，
1: 继续。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2: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0: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0: 啊，
2: 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0: 心理学？
2: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2: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4: 好好好，
2: 走了。
0: 哎呦，处长，你慢走。
2: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0: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5: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
0: 嗯，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0: 说。
5: 你看见了
0: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我干！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哦。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4: 哎呦，
1: 哎呀，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4: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下来，我就从这边。
1: 看哈，看哈，说，坐这儿说，
2: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国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2: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
3: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修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7: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
7: 哎，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0: 好多了。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1: 我等他。
0: 快修吧。
1: 修什么？
0: 煤气。
1: 谁煤气了？
0: 煤气煤气啦。
1: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0: 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1: 这是煤气。哎，哦，
0: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1: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哎，
1: 好。
2: 奶奶开门。哎，
0: 小花。
2: 奶奶。哎。哎
0: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0: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
1: 那这怎么关？
2: 你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0: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0: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2: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
1: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2: 师傅。呀。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哎，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
1: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1: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
2: 哎呀，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铁蛋，小花，<笑>铁蛋，小花，
1: 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
1: 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笑>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以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了。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
0: 哎呀，住手！我不住手。住手！哎呀，
1: 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奶奶，奶奶，不是，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奶奶，别吓着他。
2: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 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2: 我谢谢你，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给我去买。
2: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2: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哦，对。
2: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3: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过大。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广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 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

0: 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鸿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宜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宜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宜春西站结合宜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宜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波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

0: 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1: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三玻两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伊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2: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3: 两小时哈伊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曲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0: 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喂，囊蜜。
16: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

0: 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情况的朝代只有两个，而且呢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那就是元朝和清朝。元朝是因为对汉族文化吸收不多，宫中大多使用功臣贵族子弟的侍卫，宦官数量很少，地位呢更是卑微，所以元朝基本上没有宦官之祸。而清朝呢，离明朝太近，明朝宦官祸国害民，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给清朝的教训也是太深刻了，因此对宦官的管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只有慈禧太后用了几个得宠的宦官，比如说安德海、李莲英等，也不过呢是窃取些个权势，聚敛些金银而已，对国家政务却不敢染指。而且把这个宦官叫做太监，也不是历朝历代都这样，这个称呼的产生是在隋唐以后，当时地位较高的内监被称为是太监，你看这个正音是太监。尤其是在唐高宗时期，把殿中省，也就是照顾皇帝生活的部门，改成了中御府，由宦官管理这个部门，充任太监、少监等职务。所以说到了后来，宦官也就被通称为太监了。到了明代，宦官的权势啊与日俱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称作为太监，那么太监也就成了宦官的代名词。不过其实在明朝建国之初啊，太祖皇帝朱元璋吸取了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初期就对宦官做了种种的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了一块铁牌，上边写着内臣不得干于政事，欲者斩。这个内臣指的就是宦官。因此明朝初期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有效的。朱元璋去世了以后，明成祖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呐，在这个其中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朱棣对宦官多有所任用。自此之后，宦官在朝中的地位也逐渐的有所提高。道明宣德

0: 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叫内书堂，选一些个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且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的宦官都能够粗通文墨，有的呢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替皇上拟旨那是远比立就。每当皇帝沉溺于酒色的时候，皇上就会让伺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注。如此一来呀，司礼监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权力呢也是越来越大，逐渐的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了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1: 王振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他凭借英宗的宠信横行朝野，祸乱纲纪，把整个明王朝搞得乌烟瘴气。更令人感慨的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土木堡之变，将大明王朝的皇帝明英宗送入了虎口，而他自己也在这一场战争中命丧黄泉。
0: 说到王振，他是明初魏州人。这魏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北省魏县。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是屡试不应，便渐渐的丧失了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容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是堵塞了，也只好另做其他的打算。据记载说，王振呢，因为触犯了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说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和宫中其他的头脑木讷的宦官和需要处处回避问题的教师不一样，他是个读书人，通文墨晓古今，自然受到欢迎。他这个在宫中啊，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做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了大靠山，就是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著记载，王振这个人为人狡黠，就是聪明而狡猾，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些个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共同特点。大臣立身于朝，受到明主的赏识与重用，靠的突出的是个人的才能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而那些个小人呢，就只能够靠狡黠这两个字了。王振进宫之后，凭借着灵敏的头脑获得了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很喜欢他，便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个时候的太子还是个小孩，王振呢略施小手段，让太子对他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到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一面，还尽心竭力的讨好太子，挖空心思的讨太子喜欢。小孩儿本来就有很大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太子和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大多的昏君和奸佞之间呢，都有一种难言的缘分，在这其中并不单纯的是手段问题，英主和贤臣呢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说唐太宗善于纳谏，却只是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呢，一旦不合心意他也一样会发火，还得魏征出来给解围。王振也是这样，

当时宫中也有很多的宦官，论奸佞，论狡诈，他也未必就是超群的。比如说宣宗宠爱的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呢并没有能够夺取金英在宣宗心目当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日后的英宗，那便是如鱼得水，谁也离不开谁了。王振和太子不同寻常的交情，成了以后他专权的先天条件。宣宗时期，司礼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呢带皇帝批诸啊，就是皇上的一些奏折，他可以在上头做朱批，代替皇上来批诸。但是当时啊，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宪宗见到王振这个人闲于文墨，哎，他这字儿写的还不错，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皇帝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把刘宁调离其职，另任他职，由王振取代刘宁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给王振自1935年正月病死，而这个时候太子朱祁镇还是个不满9岁的孩子，杨溥来处理。这是明朝的一个很好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杜绝外戚专政，不仅说保持了皇权的权威性，也维持了国家的统治秩序。纵观中国各朝各代，外戚专权误国不在少数，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之事。明英宗继位之后，很自然的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着与皇上亲密的关系，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宦官也不例外。司礼监是明代宫廷当中24个宦官衙门里最重要的一个，他总管着宫中的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着内外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等。由于这个职务啊事关机要，历来都是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来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叫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给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一旦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呐。这些个宦官整天在皇上身边，善于察言观色，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者说歪曲篡改谕旨，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英宗皇帝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官职交给了王振，为他日后专权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王振是明王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也是明代宦官专政的缔造者。在他之后还有刘瑾、魏忠贤等人的出现。然而王振在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丝毫没有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的野心表现出来。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的太监不大相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的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啊，在专权的过程当中，在如何来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牵制

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虽然说王振手握披红这一重权，但是他知道此时还不是自己的出头之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取得张太后以及内阁大臣的信任。现在朝中一切大事由太后和三个内阁大臣来掌控，张太后垂贡而至，三杨呢忠心秉承。由于三杨都是前朝的元老，在朝廷内外威望极高，王振知道现在还与他们难于匹敌，虽不敢放肆，只能够暗藏野心，采取委婉的手法，等待有利时机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那是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献媚之能事啊，以讨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有一次这个明英宗朱祁镇呐、和小宦官们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给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一个球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负踵其号，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王振义正辞严，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杨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感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识大体的人呐。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王振的良苦用心终于有了效果，他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三杨。后来等王振再来传旨的时候，三杨打破先前的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里就坐，这可是明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三杨当中，杨荣谋略最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他实际上已经稍微的觉察到王振的野心和危险性。他心想，现在皇上年幼，而自己呢三人已老，不几年就要告老还乡，怎么来抵制日益壮大的王振势力呢？杨荣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个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个人退位，这些个人呢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杨荣的警觉并没有错，颇有手段的王振表面上是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作是不甘于正事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呢对权力的渴望一天胜似一天，一有机会他就想方设法的来抓权，干一些个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常趁着英宗皇帝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劝英宗用重典治愈臣下，反对开经言，建议英宗皇帝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在他的诱导下，明英宗曾让他带领着朝中的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去阅兵，王振呢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检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检事。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海音的《春》，一起来听。有一位老婆婆，年年的除夕要我给她做一件事儿。她拿来一叠红纸和笔砚，要我写《春》。在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蘸满了墨汁的羊毫笔，竟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不是因为还有个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像我这一代的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又怎么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饮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因为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月。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时，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儿没有做吧，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说，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了呀。她拍拍我的肩笑道，我叫我家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啊。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吗？老婆婆说，阿文进学校会写字了，喏，你来看。果然在厨房的灶台上，在饭厅的墙柱上，在卧室的门板上，各处都贴了那充满稚气体的红字。老婆婆的眼睛从去年就不太好了，所以也贴得歪歪斜斜的，但那却是包含了多么深切的意义啊。阿文去年是七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八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过活，因为阿文的父亲死了，母亲常年住在娘家。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是依在第三代的阿文身上。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下的一段距离，怎么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过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聊时，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要如何如何的话，

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于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他们是生活在冬日里，却毫无怀疑地等待春日一天天接近。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觉得应当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整理信帖，翻出旧信来看时，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某年师母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他发了些牢骚，他立刻回信安慰我说，经过几次变乱，不但你不是小孩子，而我更是垂垂愈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一直有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的神圣的职务，保护和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穷，唯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许常觉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智与笑容，便会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存在。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并未失去。新年试笔，只觉春意盎然。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神奇的丝瓜。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颗扁豆和两颗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故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绝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然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

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这当然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的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爬小山反而成为次要了。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大，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儿，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他担心，生怕他经不住这一份重量，会整个的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了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一位102岁的老太太的窗外窗台上，却长出来了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5-6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够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2-3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一个瓜，垂直地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空的，总有一天它越长越大，会把上面的两个大瓜也坠了下来，一起坠到地上，落叶归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然而今天早晨我却看到了奇迹。同往日一样，我习惯地抬头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个早已停止生长，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上面老太太窗台上那两个大的似乎长得更大，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

0: 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绝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颗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子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他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1990年10月9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回书上说到，王母娘娘3月3是又过生来又办蟠桃大会。那首先呢，让自己的7个女儿七仙女拎着仙篮来到蟠桃园，要采摘蟠桃啊。七仙女到门口，被这蟠桃园里的土地呀、给拦住了，告诉其位呀、各位仙娥，今年不比往年呐。玉帝已然指派7天大圣在此管理蟠桃园，要想采摘蟠桃啊，须得报给大圣得知啊。七仙女说了，既然如此，大圣在何处，我们见他也就是了。大圣啊，正在蟠桃园中休息，可能在亭子里啊。这样吧，这个采摘蟠桃的时刻不能耽误，你呀、领我们进去，我们面见大圣，禀告他得知也就是了。好好好，各位仙娥随小老儿入蟠桃园。这徒弟呀，一转身心说话呀，嘿嘿，你们七位呀，注意了，怎么呢，一进蟠桃园呐，必定让你们大吃一惊哦。这徒弟呀暗笑，拄着拐棍带着七仙女就迈步走进蟠桃园呢。到了

0: 蟠桃园，直接的来到蟠桃园当中的那凉亭之中。这土地呀，以为孙大圣在凉亭那睡觉呢，过来一看呢，哎，没有，再找找吧。又围着蟠桃园转了仨圈，也没发现孙大圣。这七仙女就急了呀，哎，那孙大圣呢？
1: 刚才好像还在这个里头呢，啊，怎么找不到了呢？
0: 行了，七仙女一听，既然他不在呀，我们不能耽误摘桃的时间，误了时间，桃子就不好吃了，你担待得起吗？啊，姐姐妹妹，干脆呀，咱们开始摘桃。哦，不，各位仙娥，各位仙娥，可不是小懒儿说话吓唬你们，我们这个齐天大圣啊，脾气可不好了，脸可酸了。如果没有禀明他，就敢动我们这蟠桃园中的桃，万一他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呀。七仙女一听，当时峨眉倒竖，杏眼圆翻，他知道能怎么地啊？他知道能怎么地呀？你告诉他，我爹是玉帝，我们是第二代，我们是奉了我家母后之命来采摘蟠桃，明天要给我家母后祝寿，只要耽误了采摘仙桃的最佳时期，他孙大圣能承担得起吗？他有几个猴脑袋？这几个仙女啊，把他爹把他娘这么一扛出来，这土地也好，那些力士们也好，一个个的腿肚子都转筋了。有个力士悄悄的一通土地，咱家这大圣啊，平常闲游惯了，现在既然没在园中啊，估摸着这指不定跑哪去玩去了呢。这一走几天不回来，这不常有的事儿吗？所以呢，是不是先让啊仙娥们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咱们再向大圣回话。如果大圣啊有什么疑义，再让大圣啊找王母娘娘，找玉皇大帝去，您说呢？这力士啊说这话，看似说给土地的，其实啊也是给这七仙女听的。土地也明白呀，就这群第二代呀，惹不起呀。好家伙，动不动我爸是玉帝，那谁敢惹呀？惹不起呀。你别看他们没能耐，谁让他有好爹有好娘呢？人家生下来那就是仙女啊，我闺女生下来，嘿，那就土妞，那能相比吗？得了，我也甭得罪他了，哎，让他们摘去吧。等大圣回来，真隔着恼了呀，你找玉皇大帝去吧，你找王母娘娘去吧，我们敢得罪谁呀？谁也不敢得罪呀。力士说的也是，那仙娥，你们就自便啊，就自便，早干嘛呢？去，就这七位呀，横眉立目，拿脚一扒拉土地，闪开！咕噜，这土地呀踹俩跟头，但土地呀拍拍土又起来了。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矮吗？就是平常啊仙位卑小，让这些大仙们呢给踹惯了，这要长个大高个子呀，非得给摔个骨断筋折不可呀。长得矮小，一咕噜就起来没事儿。所以你看我们土地爷爷呀，一个个的都跟我这个子差不多少，这都是进化来的呀。哎呀，惹不起，你们请吧。这七仙女呀不理土地了，拎着篮子就开始找桃。爷爷，往树上这么一望啊，徒弟在桃呢桃不都在树上吗？你看这树哪有了，哪有桃了？
1: 哎呦，仙娥们，你也知道，你看我长这么矮，我根本跳不到树上去呀，所以树上有桃没桃的我哪知道啊，你问不着我呀。
0: 不对呀，往年我们来摘桃，这满树全是桃啊，今年是大暑之年，

怎么这桃那么的稀少啊？哎呀，这玩意儿也说不好，是不是？这蟠桃园你想想，9000年了，这9000年那什么事儿不能发生啊？啊，病虫害，这个天气情况，温度湿度，这都有可能啊。本来这玩意儿它就有大年有小年呢。哎，上个9000年我记得是满园蟠桃大丰收啊，可能啊，这桃树努劲努过了，把这养分呢全供没了，所以今年呢，可能属于小年，结的桃比较少点，那也没有这么少的啊。再小年，这简直是没接桃啊！别着急，别着急，仔细找，仔细找，找找总会有的。哎呀，这七仙女气呀，这怎么回事啊？摘吧，不能不摘呀，甭管小桃大桃了，发现就摘呀。找了半个时辰，先在前树那边呢摘了两篮子，又在中树这边摘了三篮子，最后走到了品种最好的那1200株桃树林当中了。到这里一看呢，哟，这更稀少啊。按说这里品种最好，桃最大，那桃啊就像磨盘似的，说磨盘这篮子能撑得下？当然了，人家是如意金篮的，你别看桃像磨盘，掰下来往篮子里一扔，马上就缩小，那就能撑在篮子当中啊。拎到蟠桃会往外这么一周一倒，不噜，原来多大个还是多大个呀，神仙之物嘛，可大可小啊。但是今年呢，这都是小桃啊，这一片更没有桃了。哎呦，花果稀疏啊，就有几个这还没有成熟的小青皮桃啊，这桃都跑哪去了呀？跑哪去了呀？全被孙猴吃肚子里去了，他们哪知道啊。哎呀，找找吧，就顺着这1200棵桃树啊，是挨个桃树找，挨株桃树寻呢，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哟，这里有一枚，哗，七仙女啊全围上去了。怎么就见呢，大仙女儿，就那红衣仙女儿发现了，在一棵桃树的枝叶当中啊，又长着一个大桃啊。就见这桃啊像倭瓜那么大小，半红半白呀，太好了，终于发现一个个大的呀。让妹妹我来，青衣仙女说话了，伸出纤纤玉指，刚想去摸这个桃，噗，是一股浓烟，我的妈呀，把这青衣仙女吓得呀脸都变青了，砰，突然间一个毛茸茸东西站在他们面前，什么妖怪，咔，你我的天哪，把这七仙女吓得呀当时倒地下五个，那俩呀靠着树，哎呦天，心脏病犯了，是什么人？仔细一看呢，面前站着一猴，手里拿着根棍儿，眼睛往外努着，你们是哪方怪物，大胆敢来摘俺的仙桃？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扑通扑通，怎么呢，这七仙女啊全跪下了，你看，不信你看看原著，就是跪下了。这说明什么呢？嗨，什么官二代呀，什么第二代呀，那都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啊，你要比他凶，你要比他横，他比谁都怕呀。当时噼里扑噜全跪下了，哎，我等不是妖怪，您是何人？这个时候啊，那徒弟拄着棍儿，拔着胸脯过来了，各位仙娥，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目前蟠桃园的主管齐天大圣，大圣爷爷就他。哦，原来是大圣爷爷，不对不对，这七仙女明白过来了，不能喊大圣爷爷呀，那不比我父皇玉帝还高一辈吗？大圣，大圣息怒，我等不是妖怪，我们乃是王母娘娘差来的七仙女，我爹是玉皇，我娘是王母。

0: 母，我管你是谁呢？为何到俺老孙的蟠桃园来？你看孙悟空不管那一套，你为什么跑我这来？为什么偷俺老孙的仙桃？不是偷，不是偷，我们是奉了王母旨意过来摘取仙桃。摘桃子干嘛？哎，这不是明天3月3呢，乃是我家母后的生日，她要大开宝阁做蟠桃盛会，所以呢，让我们过来啊，这个来摘仙桃。那刚才呢，本来我们是要禀明大圣，但是呢，找了一圈没发现大圣啊，我们恐怕误了采摘仙桃的最佳时期，故此啊，先在此摘桃，还望大圣恕罪。哦，孙悟空一看，哇，这七仙女啊，那长得太漂亮了，不有那句话吗？夸一女孩子，说这女孩子长得漂亮，就像上天的仙女似的。这就说明七仙女啊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所以孙悟空一看，哎呦，现在吓得一个个的梨花带雨的。孙悟空也不欺负姑娘，一听人家有任务，那既然如此，你们就起来吧。多谢大圣。七仙女你扶着我，我扶着你，抖抖嗦嗦的站起身来呀，心说这个毛脸大圣可够厉害的，可横的，咱别得罪他。大圣，你看我们现在能不能再去摘桃啊？先别忙，俺来问你，这个蟠桃盛会是什么大会呀？是这样的，每年呢3月初3，那是我家母后的寿诞。那每3000年呢，我母后寿诞之日啊，就开一次蟠桃小会。那么就吃啊，在那蟠桃园中的品种最不好的，但成熟最快的那1200株桃树上的蟠桃。那么每6000年呢，过一次中蟠桃会。那每9000年，等整个蟠桃园中的蟠桃全熟了，这年的3月初3，我母后连过寿诞，代办蟠桃会呀。哦，看来确实是个盛会呀。那老孙问你，这王母娘娘办蟠桃会也请客人不请？哎呦，大圣，瞧您说的，办蟠桃会怎么能不请客人呢？啊，让我们过来摘桃啊，那就是给客人预备的。哦，那老孙再问你们，王母开个设宴，请的客人都是何人呢？这一向啊都有一个名单啊，每次蟠桃啊都有旧规，请的呀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方五老、五斗星君、上八洞的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等，中八洞的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的幽冥教主、注视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反正是吧，只要是神仙，基本上啊都能够上这个蟠桃会的名单。哦，热闹热闹。孙悟空啊，那是一个爱凑热闹的猴子呀。那我再问你们，这一次的蟠桃盛会可邀请俺齐天大圣了吗？邀请我老孙了吗？这七仙女啊听了这话，你看我，我看你，这面带尴尬之色，心说我们到了蟠桃园才知道有你啊，你是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毛神呢？我们不曾听说。哦，孙悟空一听呱嗒，这脸就沉下来了，猴脸酸呐。你说什么？难道说那请客的名单之上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名号吗？好像没有。俺那齐天大圣就请俺老孙做一个席尊，有何不可？
1: 他就西尊呢，就做。

0: 席去，让我做主席那也没什么不可的，没想到居然没请我。
1: 这七仙女说了，大圣啊，你也别着慌，你也别着急，我们说的呀都是原来的旧规，至于这一次大会里面有没有您，这个我们姐几个呀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任务啊就是来摘桃子的啊，这个请人的事儿啊，不归我们管，所以呀、啊、对这个本届会规我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您看一下，您不行给别的神仙打听打听。
0: 嗯，说的也是，孙悟空啊这眼睛可就瞪起来了，如此说来也怪不得尔等，但是你们几个呀也别走了
1: 啊，这仙女一听怎么也别走了，
0: 咱老孙去打探个明白，这宴请宾棚里面有没有俺老孙，如果是有，俺老孙回来跟你们一起采摘仙桃，如果是没有
1: 啊，没有怎么着，
0: 哼哼，不请俺老孙谁也别想吃桃。
1: 那不行，
0: 不行什么，叮叮叮叮，
1: 好家伙，孙悟空啊拿手这么一指，把这七位仙女啊用了个定身法全定那儿了。就见这七位仙女啊，这下好，都成了木雕泥塑一般了，全翻着白眼儿站在树下了。孙悟空让这土地给我看好喽。
2: 哎，
1: 土地一看一咽唾沫呀，我的天哪，看来这猴爷要惹祸。这孙悟空啊噌纵躲祥云就跳出园外呀、啊。干嘛去？直奔瑶池啊，唰正往前飞着呢，就发现前面是一天瑞霭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绝，白鹤声鸣遮九高，紫枝色秀分千叶，中间现出一尊仙，相貌昂然风采别，神武红泥晃汉霄，腰悬宝禄无生灭，名称赤脚大罗仙，特赴蟠桃天寿节。孙悟空定睛一看呐，来了一员大仙，谁呀？赤脚大仙，光着俩大脚丫子，踩着一朵祥云，正在那里悠悠的飞呢。孙悟空一看，哦，甭问，他肯定去瑶池赴会呀。这个赤脚大仙呢也够嘴馋的，瑶池会明天才开，他今天就过去呀、啊、嘿嘿，孙悟空当时啊眼珠一转，俺老孙何不逗他一逗，想到这里啊他蹦就蹦过去了，拿手啪一拍赤脚大仙肩膀头，赤脚大仙呢吓一跳，扭身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齐天大圣吗？正是正是，老道上哪去呀、啊、好，蒙王母见招去赴蟠桃盛会。哦，我一看就知道，老道你有所不知，今年蟠桃盛会，玉帝老儿因为俺老孙筋斗云快，特地着老孙做一个五路接应使来接应你们来了。
2: 哦，接应我们呢？嗨，这不用接应，这道路太熟了啊，不麻烦大圣了。
0: 哦，老道可能你不知道啊，今年呢有变动。
2: 嗯，有变动？有什么变动啊？
0: 玉帝吩咐了各位神仙，今年呢先到通明殿，到那里举行仪式之后再去赴宴。
2: 哎，这不对呀、啊、往年那都是在瑶池眼里谢恩，为什么今年去通明殿眼里呢？啊，
1: 哦，去完通明殿然后再去瑶池啊，
0: 这不瞎折腾吗？那谁知道啊，反正这是玉帝的主意，让俺老孙特通知各位。
2: 哎，赤脚大仙把嘴一撇呀，这真是啊，领导动动嘴，嘿，员工跑断腿啊。好，不就是去通明殿吗？那我先去通明殿了。

0: 哎呀，这赤脚大仙呐，还满腹牢骚，嘟嘟囔囔是百转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往通明殿去了。孙大圣这个乐呀，把身子这么一摇晃，噗，这一下子自己变作赤脚大仙，然后晃晃荡荡的，他先到瑶池了。到这一看，好嘛，这瑶池啊。还没神仙呢，都是那些打杂的那些力士们，干嘛呢？在此排摆酒宴呢，先把酒宴排得了，明天好开这蟠桃会呀。一看，哎呀，太丰富了！只见琼香缭绕，瑞霭缤纷，瑶台铺彩阶，宝阁散氤氲，凤柱鸾童行缥缈，金花玉萼影浮尘。上排着九凤丹霞椅，八宝紫泥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龙肝和凤髓，熊掌与星辰，珍馐百味，般般美食，一国佳肴，色色鲜。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到了蟠桃盛会之上。其实啊，他早来了一天，明天才是3月3正日子呢。今天这些神仙呢都没到呢。说赤脚大仙呢，赤脚大仙过来呀，那也是提前前来报道。哎，晚上啊得住宾馆，先来报道嘛，明天才能正式的来参加蟠桃大会。孙悟空先到了。到这一看呢，哎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呀！您就琢磨琢磨，王母娘娘过寿诞，连同蟠桃大会，那这宴席能差得了吗？别说吃了，你就是凡人过来闻那么一鼻子，你就能多活100年呢。孙悟空一看，哪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哎呀，馋的口水啊，哈喇子呀！全流出来了，就想啊拿几个果子，撕一条鸡腿儿，我先尝尝鲜。但是一看呢，这蟠桃盛会上来来回回的很多的杂役呀，那有造酒的仙官、弹奏的力士、运水的道人和烧火的童子啊，还有那刷盘子洗碗的仙女啊，洗碗的也是仙女，那可不，你想到天宫中来洗个碗、刷个盘子，那你就得在人间呢，好好。

0: 要修炼多少千年呢？说那何必呢？何必非得到天上刷盘子呢？你看，这人不就这样吗？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想着呀，哎呀，外国呀，那是天堂，那好，想方设法，费劲巴拉跑到人家那里，嘿，发现呢，天堂是好，但天堂啊，人也分三六九等，你到这里仍然是最低层的。你仍然得给人服务，你仍然得刷盘子、洗碗。天界、人间也是一个道理呀、啊。你没有后台，没有师傅啊，没有朋友，说我全靠自己奋斗、自己修仙，就算修成正果，也是天上刷盘子的。现实就这么残酷啊！就为了王母娘娘这蟠桃盛会，哎呦，动用了多少杂役，来来往往。孙大圣这么一看，要是俺老孙现在去吃，恐怕这些人都看着了，反倒不美。怎么办呢？按说孙悟空啊，使一个定身法，定定定定定，那全都得把他们定住。但孙大圣啊，孙猴啊，那是个猴，他觉得那不好玩。他眼珠一转呢，嘿，想出一妙计来，伸手嘣儿。就揪了自己几根汗毛，啊吧，往嘴里这么一丢，啊嚼吧嚼吧，噗，就把这碎汗毛啊给喷出去了，然后念了咒语，变，这些汗毛啊全变成瞌睡虫了。这瞌睡虫啊了不得，蹦跶到谁身上，谁马上就得睡眠呐。说谁要是失眠，能够弄几个瞌睡虫啊，那比什么安眠药都灵啊。孙悟空把这瞌睡虫往外这么一喷，这瞌睡虫啊，那自动带导航的，揉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只要在现场的有一个算一个，这些仙官呐、力士啊、道人呐、童子啊，还有那些仙女啊，每人身上啊都沾了一瞌睡虫。再看这些人，怎么那么困着？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那里，睡着了。孙悟空一看，他偷着乐呀，这下俺老孙就不客气了。噌，他跳在一桌子上，左手一伸抓一把珍馐美味，右手一伸崩，就拎一壶琼浆玉酿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家伙，他开吃起来。你想猴啊，他没个稳当劲儿，他不是说呀，逮一盘子，他就把这一盘子吃了就完了，不是那回事儿。他看到另外一盘子里面新鲜的，啊，嘣儿就把刚才手里的那个东西啊就扔了，再一伸手把另外那一盘子抓过来再啃那个，吃两口嘣儿给扔了。这柿子好吃，拿柿子啃两口，嘣儿太涩了，这玩意儿，哎，葡萄好吃，拿葡萄刚啃两个，哎，这葡萄不好吃，哎。哎，这里有板鸭，把板鸭拿过来了，说那还有荤腥，当然了，不但是佛爷呀、道人呢，还有其他能吃荤腥的那些神仙呢，所以这里面有素斋啊，有素席，也有荤席。这孙悟空吃的呀，没造的多，是边吃边败坏呀。一会儿功夫，好家伙，再看这蟠桃宴上啊，哎呦，杯盘狼藉呀。再看孙大圣，醉了，醉了，醉了啊！你想想，那琼仙玉酿啊，那酒精度那多高啊？得800多度，有那么高吗？反正是神仙喝的，那比凡人那喝的高得多呀。再加上孙悟空啊贪酒，这壶里喝两口，那壶里喝两口，这喝酒人都知道啊，酒一贪呢，他就容易醉呀。孙悟空就觉得呀。眼前看什么东西都好几个，头昏目眩，天旋地转呐、再低头一看呢，杯盘狼藉，桌倒椅塌呀，所有的东西啊，都被自己败坏了，没有一个囫囵个的。
1: 不好不好，再过一会儿，那赴会的客人们来了，岂不怪俺老孙？
0: 他也知道别人怪他。
1: 我要是被别人拿住，怎生得好？倒不。

0: 我先回大圣府，在那里休息休息。
1: 自己啊不晃脑袋就得马上趴那儿。哎呦，大圣啊知道要是睡这地方啊，一会儿人家保安过来，那还不把自己抓个现行呢。啊，倒是不怕，你这不就脸上不好看吗？孙悟空也知道是过来偷酒吃的，我赶紧的回去吧。好大圣啊，晃晃荡荡，摇摇摆摆，仗着酒劲儿是任情乱撞。他想回大圣府啊，哎，哪是回大圣府的方向啊，他稍微的脚这么一蹭，打了半个跟斗，奔儿打上33层天了。到这里一看，哎呦，面前一座府地是金光万道啊，这里可是俺老孙的大圣府吗？他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走，就这么一看，好像不是，上面写的字俺老孙怎么看着那么复杂呢？它是什么呢？这孙悟空啊眼睛都花了，在这里啊得闭上一只眼，怎么俩眼呢？这焦对不到一起去了。他仔细一看，就见这宫殿之上啊悬挂着一块鹅，没有悬挂机呀，不是那个鹅，哪鹅呀？横着为匾，是竖着为鹅，上面写着4个字，都说天宫。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这个字啊我们见过，西游记我们看过，电视剧也看过，这一些学者呀专家呀打得不可开交啊，怎么就对这第二个字音，那到底读什么，打得血头血脸呢？这兜大家没争议啊，都是兜子的那个兜。那再往下那个字啊，还多音字，读帅又读绿，所以呢你说这是兜绿宫还是兜帅宫？有人说了，应该念兜帅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兜帅呀，哎，那是源于佛教，源于梵文，佛教里的兜率天。你看这梵文呢，它的原文也差不多是读率的音，它不可能读律。但是有人说了，说你别跟我讲佛教，现在这个兜率天宫谁住着呢？是道教鼻祖太上老君的府地呀。所以这俩字儿啊跟着佛教的兜率天，那这根本的是两码事儿，这是人家道教的，所以应该读兜律。你不信呢，问一问老道，问问学道的，人家都读兜律，那凭什么读兜帅呀？啊，所以呢，这人呢打得不可开交。那位说了，说书的王老师，你读兜律还是读兜帅？我呀，两边都不得罪。怎么呢？我得罪谁，另外一方也不听我的书了。那么在这里我就读我自己的音，读兜缩宫。说你读这个音有道理吗？有。据说呀唐音，唐朝的时候那古音这个字啊可能就读丝窝缩，就这个音。为了两边都不得罪，咱呢就读古音了，反正就是个地名，小说家言嘛。哦，孙悟空一看，原来是兜缩宫啊。兜缩宫乃是33层天外天上离恨天太上老君的住所，俺老孙怎么错行到此了？不行不行，俺还是调回去回大圣宫吧。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这么一转身，呜，就觉得呀这一股酒劲儿就上脑袋了。
0: 算了算了，俺老孙一向想来看望看望这老官儿，一直没腾出功夫。据说这个人呢，仗着自己是道祖，他不太爱理人，所以俺老孙平常没有找他来玩，今天既然到这个地方了，也算是机缘

巧合。二老孙，这孙悟空啊要吐，喝太多了，在这里啊，醒了半天劲，终于把这一口酒啊给压下去了。也罢也罢，既然今天到这个地方了，那不如就来看看这个老怪儿，就来看看他。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还正儿八经的正正官，抖抖衣服，然后呢尽量的使自己啊显得那么自然一点。其实啊，尽量的自然呢反倒是硬了，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踉踉跄跄就来到门前，伸手就拍门呢，老官开门，老官快快开门，棒棒棒棒。在这里敲了半天呢，老君没出来，其他的童子啊也没一个出来的。怎么呢？闹了半天，今天也巧了，太上老君呢和那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丹灵台上正在那讲道呢。为什么今天讲道呢？难得呀，难得燃灯古佛来一趟啊，这要不是为了明天的蟠桃会呀，指不定多少半年跑一趟的。这都是接到了王母娘娘请柬，准备三月三准时赴约。结果呢，这太上老君说你反正得来一趟，干脆啊，咱提前一天办一个培训班啊，我把我的徒子徒孙呢都叫来，你把你那些想参加培训的呀也都叫过来，咱们联合办一次佛道研修班。你看这多好啊，我是道祖，那你是燃灯古佛，那咱们道德高深的，咱联合起来办这一个高级研修班，那报名参加学习的肯定少不了。你琢磨琢磨啊，这得多少钱呢？哦，他们办班也收钱呢，废话，佛祖办班还得金砖铺地呢，你凭什么免费听人家讲座呢？知识得付费呀，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呀，那付费的东西大家都能怀着一颗尊敬的心过来认认真真的听讲。反正交了钱了，如果不听讲，那个钱呢就打水漂了，看在钱的份上，那也得好好学习，这是人的心理呀。所以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今天开班，那这个消息呀，三界上的神仙全知道了，那很多参加蟠桃盛会的神仙首先报名参加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的讲座。那你想想，神仙能少得了吗？那几乎 80% 以上的蟠桃盛会邀请的神仙都到场了。你想想，蟠桃盛会为了招待这些神仙都有那么多的杂役，这一次讲座也得需要帮手啊。所以这兜缩宫的什么仙童啊、仙将啊、仙官啊、仙吏啊，都过去打杂去了，帮忙去了，整个宫是空的。那就不派一个人在这里看家呀，那就不派一个安保啊，就不怕有人过来偷东西呀、啊、谁敢到这偷东西呀、啊、好家伙，到道祖这偷东西，你琢磨琢磨，你跑得了吗？那道祖能掐会算的，那手底下门人弟子那都是神仙的，不用调监控啊，不用侦查，人家一看这地方少东西了，拿手这么一掐吧，明白了，谁偷的？张三、李四跑哪去了？跑到哪个山哪个岛上去了？马上派天兵天将过去擒拿，一拿一个准啊，谁跑得了？即便是你大罗金仙，那太上老君过去也能把你逮着，说你要是偷了仙丹吃了仙丹，得了，把你整个的塞进八卦炉中，把你连同你肚内仙丹一起炼喽。所以没人敢到这个地方偷东西，结果呢疏忽大意呀、啊，觉得我这个地方安全，嘿，世上总有无常之事啊，今天就撞进一猴。孙悟空在这里拍了半天门，这老官怎么不在呀？他使劲的一推着兜缩宫的门呐、啊。

0: 门没锁。孙悟空一看，那俺就闯进去找找这老官儿。他踉踉跄跄的由打门缝他挤进来了。到这里啊，孙悟空就开始喊上了：老官儿，老官儿，你在哪里？俺老孙来了，俺齐天大圣来了。老官儿，老官儿，你给俺躲猫猫，要让俺找到了，我吐你一头。好家伙，这真是发酒疯啊，来来回回转了仨圈，没有找到一个人呢。
1: 这老官今天跑什么地方去了？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哪间屋子俺老孙还没有找到。
0: 他撞来撞去，撞去撞来，一看，哎呦，就见南方离位之上坐落的一间房子呀。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两个字：丹房。
1: 哦，丹房，丹房难道是这太上老君炼仙丹的地方？俺老孙也知道了，这个老官啊，平常没其他爱好，就爱鼓捣这玩意儿，一定在里头炼仙丹了。听说那仙丹呢，跟料豆差不多少，挺好吃的。俺老孙呢，不妨进去瞧一瞧。
0: 就这位呀，一推门，门一开，噌，他跳进去了。到这丹房一看呢，哎呦，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八卦炼丹炉啊，这炉中熊熊烈火，真的一闪一冒啊。炉旁挂着五个葫芦，上面写着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葫芦啊。这五行葫芦当中那盛满了金丹呢，就这些金丹呢，那是太上老君几亿劫给炼出来的，那倒出来里面每一颗金丹最小的那也得炼上亿万万万年呢。这平常老说啊，太上老君的金丹，太上老君的金丹，那都是一般的金丹，真正的好金丹在这个地方呢，就这金丹呢是太上老君自己存的，连玉皇大帝都不肯给，结果今天呢全便宜猴子了。孙悟空一看这小葫芦挺可爱的，哦，这里面什么东西呀？过来奔儿就摘了一个，奔儿把这葫芦嘴儿这么一打开，呜，就油打里边呢是一股异香啊！哎呀，这么一闻，就甭说吃的仙丹，就这一股气儿，要是凡人闻了，那一下子呀就大罗金仙了。三花聚顶了，那还了得呀。孙悟空睁一目秒一目，由打这葫芦嘴里往里这么一瞅，哎呦，满满的一葫芦金丹呢，这金丹呢光芒四射呀，好像每颗丹呢都伸出一个小肉手，在孙悟空心里呀直挠痒痒，来呀来呀，尝尝我们呢，尝尝我们呢。孙悟空乐坏了，他懂啊，此物乃是仙家之至宝，俺老孙自打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练些金丹济人，他也要练。
1: 但是平常啊俗世缠身，一直没静下心来，没想到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正好趁那老子不在，俺老孙呢吃他几丸尝尝鲜。我就吃几丸，多了不吃，就吃几丸，这一葫芦东西吃几丸，估计那老官儿他也没数过，他也不能发现。
0: 这孙猴啊多聪明，把这葫芦这么一倒，噗，就倒在掌心一粒金丹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在掌心呢滴溜溜直转呢，唰唰唰唰唰唰，闪闪发光。
1: 好丹好丹，
0: 把嘴一张啊，把这一仙丹扔嘴里了，牙这么一咬，嘎巴一声，像吃料豆似的，甜不拉几的，辣不拉几的，还带点孜然味儿，这个挺好的，俺不妨再吃一丸。不噜，他又倒出一丸，扔嘴里了，嘎嘣这么一嚼，顿

一会儿的功夫，这一葫芦金丹呢，给吃没了。这葫芦金丹不错，但不知那四个葫芦和这个葫芦的金丹是不是一个味道啊？俺不妨再尝一尝。他又摘一葫芦，嘣儿打开之后，仍然是葫芦屁股朝天，葫芦嘴儿对着自己猴嘴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又一葫芦仙丹没了。孙悟空一琢磨，反正这五葫芦我已然吃了两葫芦了，估摸着这罪呀已然捅到天上去了，干脆呀这五葫芦啊我都吃了不。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啊，爸爸，爸爸，哎，我来演马戏团里的大狗熊吧。
4: 那我干什么呀？
3: 嗯，你演那个陪狗熊玩的叔叔呗，不断的把好吃的塞到我的嘴里就行。
5: 宝儿，这天，一家大工厂的总工程师俺廖沙的太太气冲冲的闯进了厂长办公室。
6: 厂长先生，你对我丈夫阿廖沙的事儿还要隐瞒多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是个色狼，还是个酒鬼。更不像话的是，昨天晚上他还带回来了一条女人的纱巾。
5: 听了这话，厂长说道：“我尊敬的女士，你能不能小声点？你看现在我没时间，我明天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听到了厂长的保证，这阿廖沙的太太呢也消了气儿回家去了。这厂长呢一看屋里没人了，赶紧就把这纱巾啊揣自己兜里了，想着明天如何来解决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第二天早上呢，这厂长的太太在家里啊给要出门的厂长烫裤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条红色的纱巾。不过他太太并没有着急，而是冲厂长说道：“
6: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和我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呢？这条纱巾我已经找了两三天了，你干嘛把它藏在你的口袋里呢？

有一天呢，有一个游客看到前面的路上画了个横牌，这个上面就写到呢，此路不通，请绕行。他向前走了几步，看看道路无意的样子，于是他想想，也许不过是个善意的玩笑，于是呢，他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不过过了一会儿呢，一个断桥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呢，他只好中途而归。那走到路牌的时候呢，他看到路牌的背面写道，欢迎归来。

0: 在语文课上说，老师啊，老师让同学们举例，说什么是见义勇为啊？什么是见义勇为啊？这同学站起来就说，上一期期末没考试，没考好，没考好回家里，我爸给我一顿胖揍。我一边嚎一边向我妈求救，只见我妈一个箭步冲到我爸跟前，大喝一声：“住手！不许打孩子！”接着我妈抡起擀面杖，就把我爸干倒在地。真是妈妈会武术，爸爸挡不住。
1: 五岁的小约翰啊，和自己的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了。这时候他哭着向过来过去的人们打听。
2: 叔叔大爷，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妇女啊？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一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最后这法官很生气地说道：
1: 被告，你好好想想，在你这一生当中，难道你就没有为别人做过一件好事吗？
0: 这个顽固不化的罪犯翻着白眼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法官大人说道：
2: 法官大人，我仔细想过了，我确实做过好事。
0: 跟您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我多年来四处奔波，才使您手下的十几位侦探至今没有失业，难道这不算做好事吗？
3: 你干什么呀？我刚躺下，你瞎喊什么？
4: 爸爸，我看你打了两个小时的鼾了，实在太累了，叫你坐起来好好休息一下。

0: 小刘跟那个小美一块吃饭，这时候小张进来了，完小刘说呀呀美女。这时候小美就说了，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啥意思，我都进老半天了，你咋不说我是美女呢。小刘就说了，哎呦，我现在已经很久不撒谎了。
1: 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力公司啊，在一个交通非常不便利的乡村里面要去给他们供电。这个供电之后啊，派了一个调查员去访问这个地区的这些居民呢，说这个电通了之后是不是对你们更方便了。这时候一位老太太第一个就跑出来说，没错没错，我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呢，因为通了电之后啊，我以后再找这火柴去点油灯的时候就不必摸黑了。

0: 有一天呢，一个目不识字的人买了一张报纸，那做出读报的样子，但是呢，他却把这个报纸给拿到了。
1: 嘿，先生，
0: 一个过路人问他说：“
1: 请告诉我，报上有啥新闻呢？”
2: 哦，是的，又出事了。你看吧，这个火车轮子朝天，它翻车了。
3: 华儿这天在机场，开了先生在这接人呢。可是他接的这个人呢，坐的飞机误点了。这个人啊，是他的亲侄子，而且是第一次坐飞机。泰勒先生在飞机上等了足足3个小时，还没有飞机降落的消息。最后泰勒急了，他跑到问讯处要打听最新的信息。问讯处的人很殷勤地问他：“
4: 请问先生，您要接的这个男孩他有多大了？”泰勒回答道：“
5: 他上飞机的时候大概6岁吧，至于现在有多大了，我也不太清楚。”
2: 大夫，大夫，我常常失眠，您这有什么好药可以治我这病吗？
0: 哦，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理智来控制。
2: 怎么控制？
0: 睡觉时呢，你别想其他的事儿，用心数数，一直数到睡着为止。
2: 那可不行，数到10，我就非得跳起来不可了。
0: 为什么？
2: 我是个拳击运动员。

0: 向另外一个农场主求援，那个农场主告诉他，你给牛吃点黄油就完了。结果吃完以后，这牛死了。这个农场主就质问另外一个说，你什么玩意，你啥意思，你咋把我牛弄死了呢？结果那个农场主冤枉的说，我的牛也死了。
1: 哎，老婆，结婚这么多年，我发现你是个意志非常薄弱的人，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意志。

0: 大夫，大夫，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呀、
1: 啊？第一，戒酒。
0: 我从来不喝酒。
1: 第二，戒色。
0: 我一点儿不讨女人喜欢。
1: 那第三，少吃肉。
0: 我是个素食者呀、
1: 啊。哎呦，那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想活那么久呢？有一天啊，有一个妇女走进食品店，那对营业员说呢，
2: 小姐，今天早上我买了10斤土豆，您在找钱的时候算错了3块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向我说，这时候已经太晚了，不给你退了，不给你退了，你走吧。
2: 那好，我想说呢，我这3块钱那就不还给你了啊。

0: 有个老头没事上大街散步，大概人挺多，这老头走，啪嚓家摔一大跟头。这接人就看着马上就过去帮忙扶一把呀，扶只见老头说不用我自个儿能起来。这要边起来还边说呢，老了不行了啊。等到街上的人走差不多的时候，老头又说，哎，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1: 在一家乐器店里啊，一个顾客对老板说，我怀疑你们这架钢琴是翻新的二手货，你瞧这象牙剑，这个剑都已经发黑了。
2: 哎呦，天地良心，好，绝无此事。我跟你说啊，这完全是由于那头大象抽烟过多造成的。

0: 有一个人啊，在这个沙漠中旅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带的这个水啊都喝完了，这口渴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啊，向他推销自己手里面的领带。这时候这个旅行的人他说：“你行行好吧，我渴的连衬衣都想撕开了，还能买什么领带呀？”那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但是这个可怜人总算在这个沙漠的边上啊，找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上有一间小酒吧，他急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冲了进去。他对那个门口的服务员，他就说：“快点给我什么喝的吧。”“
1: 哦，对不起，先生，不打领带者是不许进入的。”“
0: 什么？”
2: 说有一个人啊，他家开新店，完客人过来了，说林姐啊，这今天是你这商店是10周年，像开业大喜日子，我特意献上30斤重的夜明珠。哎呀，林姐呀是强忍兴奋说：“哎呦，
3: 哎呦，您真客气，30斤的，哎呦，怎么好意思收啊？”
2: 客人说：“哎呀，这不算啥，来人端上来。”完这林姐一看，我是一头猪，不是夜明珠。客人说了：“此柱吸取天地之灵气，每逢午夜时分便会对月亮高歌，故此得名夜明珠。”

0: 扎卡经常是酒后闹事儿啊，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为此啊，他每次在这个惹事儿之后都要这个上法庭。这天啊，他又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压死了一头猪，撞倒了一面墙，被人又送到了法庭上了。这时候，这法官非常生气的对他说。
1: 你买斯拉到这儿呢，都是酒精的作用。你不知道吗？这个酗酒有害呀！哎呀，你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酒精造成的。
0: 这一听这话，这扎卡就高兴起来了。他说：“多谢您的开导，多谢您的开导。别人都说我是肇事的坏蛋，只有您才指明了真凶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

0: 1955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

0: 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0: 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一医院，院方将来到医保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挂号结算窗口、门诊药局，详细了解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深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思想认知，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院方将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邻居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

0: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之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依法确定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93名，与15届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荫县17名，汤旺县15名，枫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吕晓光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先锋为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曹玉双为伊春市审计局局长。张亚林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之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双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 郑晓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兴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消息，秋日时节，朗香花海繁花盛放，在小兴安岭苍翠林海的映衬之下，缤纷花田铺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花海的秋日之约。今年朗香花海景区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10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新疆游客哈利旦：
1: 今天来到朗香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伊春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整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村民赵静：
2: 咱们村是从有这个村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是井水，以前就井水洗衣服啥的，也春天到春天的时候还冻，然后挺长时间，到五一吧才能化开那种感觉。反正现在有自来水，冲自来水了，非常高兴。那咱们年前冬天的时候就能喝上。
0: 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千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有序推进。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请听歌曲《大梦中国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

0: 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鹿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海音的《春》，一起来听。有一位老婆婆，年年的除夕要我给她做一件事儿。她拿来一叠红纸和笔砚，要我写春。在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蘸满了墨汁的羊毫笔，竟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不是因为还有个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

这一代的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又怎么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饮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因为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月。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时，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儿没有做吧，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说：“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了呀？”她拍拍我的肩笑道：“我叫我家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啊。”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吗？”老婆婆说：“阿文进学校会写字了，喏，你来看。”果然，在厨房的灶台上，在饭厅的墙柱上，在卧室的门板上，各处都贴了那充满稚气体的红字。老婆婆的眼睛从去年就不太好了，所以也贴得歪歪斜斜的，但那确实包含了多么深切的意义啊。阿文去年是7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8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过活，因为阿文的父亲死了，母亲常年住在娘家。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是依在第三代的阿文身上。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下的一段距离，怎么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过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聊时，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要如何如何的话，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于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他们是生活在冬日里，却毫无怀疑地等待春日一天天接近。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觉得应当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整理信帖，翻出旧信来看时，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某年师母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他发了些牢骚，他立刻回信安慰我说，经过几次变乱，不但你不是小孩子，而我更是垂垂欲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一直有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的神圣的职务，保护和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穷，唯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许常觉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智与笑容，便会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存在。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并未失去。新年试笔，只觉春意盎然。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神奇的丝瓜。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

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颗扁豆和两颗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故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绝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然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这当然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的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爬小山反而成为次要了。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大，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儿，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他担心，生怕他经不住这一份重量，会整个的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了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一位102岁的老太太的窗外窗台上，却长出来了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5-6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够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2-3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一个瓜，垂直的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

0: 空的。总有一天，它越长越大，会把上面的两个大瓜也坠了下来，一起坠到地上，落叶归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然而今天早晨，我却看到了奇迹。同往日一样，我习惯地抬头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个早已停止生长，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上面老太太窗台上那两个大的似乎长得更大，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却不见了。我看看地上，没有看到掉下来的瓜。等我倒退几步抬头再看时，却看到了那一个我认为失踪了的瓜，平着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时柱上的紧靠楼墙突出的一个台子上。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原来垂直悬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这个突出的台子，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绝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颗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子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他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1990年10月9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代表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筑牢发展支柱。中央农办等部署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西藏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元素受关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 UN80 联合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 ，UN80 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孙磊认为，改革必须维护核心发展授权，授权是机构履职的根本依据，也是会员国协商形成的长期重要共识。改革应维护各机构核心职能和比较优势，确保各自现有授权得到完整保留，以提升机构实地交付能力，强化机构间协同增效，更好支持全球南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孙磊表示，改革必须坚持事实和实证基础，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对会员国审慎决策至关重要。中方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共同提交的独立评估职责文件，期待两机构在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予以完善，并抓紧开展后续工作。中方欢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就拟议合并与替代选项等改革方案提交的分析材料，鼓励两机构进一步与会员国开展沟通以形成共识。新华社消息，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这是记者26号在江西赣州召开的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的。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俗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他表示，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要有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相关部门获悉，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17点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讯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险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至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新华社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厂商、专业人士和游戏爱好者汇集于此，展示和体验最新游戏产品及创新技术，中国元素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参展商数量再创新高，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

0: 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艺术家专区、校园招聘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其中独立游戏展区规模创下历史纪录。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区负责人潘荣告诉记者，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另据记者了解，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广泛关注。本届展会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家参展商，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超过70%，总展览面积达23.3万平方米，首次实现所有展馆展位全部售罄。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雷声之旅，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5: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4: 长亭杨柳细雨。
15: 明月梧桐归鸟，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7: 字字珠玑，
18: 唇齿留香。
17: 遇见唐诗宋词，
18: 爱上中国文字。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专题会议；
0: 全省各地有序开展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
1: 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专栏，看大庆斯特传媒科技如何用前沿数字技术开拓文旅市场；
0: 二战期间日军本土人体实验史料公开，犯罪活动与731部队存在关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常态化查改问题，对纳入长期整改的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同时结合中央巡视和审计监督等精准整改整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压实政治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汛抗洪除涝、极端天气应对、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压实各方

0: 工作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落实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要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种业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端农机研制推广，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提升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品牌影响力。要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当前要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减灾措施，做好农资保供，强化政策支持，全力夺取粮食丰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7号，省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汛救灾工作，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灾后恢复重建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明确实现要求，有力有序推进，确保恢复至或高于灾前水平。要加快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坚持边核灾边鉴定边恢复重建，对于一般性损坏的住房要抓紧维修加固，对于倒塌的住房要科学选址加快建设，对于今年未能入住新房的受灾群众要妥善做好安置，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要全力降低农业灾害损失，立足抗灾保丰收，加强灾后田间管理、秋粮中后期管理，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把稳产增产措施落到每一处受灾地块，开展受灾地区农业保险理赔，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要加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围绕水毁公路、桥梁、铁路和水利、市政、林业、通信、文旅等领域设施，高标准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方案，根据轻重缓急分类组织实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急需。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准确查灾、核灾、报灾，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梁慧玲强调，当前仍值主汛期，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避险提示，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上足巡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落实。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陈少波、张启祥、丛立出席会议。省防减救灾委办公室负责同志通报入汛以来全省灾情损失和灾后恢复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
2: 入汛以来，我省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当前各地正有序展开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工作。
3: 同志们慢点啊，人闪。

0: 紧邻松花江的大林子村曾是通河县防汛重点。一个月前，江水上涨，叠加暴雨，村内排水渠一度排不出去。今天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江水已回落近2米，连续奋战了20多天的抽水泵正陆续拆卸。
1: 这20多个泵，始终往外强排，政府不是这么支持，我们村很可能小创业头就挨淹了。现在没事儿。
0: 汛情退去，农时不等人，眼下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通河县农技部门派出38名骨干，包连全县8个乡镇，在刚退水的农田旁为过水地块把脉问诊。
2: 个别数人呢，就是由于水淹呢影响滞后，但是现在来看还长势还不错，完全可以撵上来。
0: 田间有了希望，家园也在修复。在铁力市桃山镇仁和社区，施工人员正忙着修补受损房屋，翻新漏雨的房顶。与此同时，保险理赔跑出了加速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铁力支公司派出专项勘查小组，逐一核对受灾情况。目前已累计排查受灾农户246户，赔款608.61万元，其中500万元已发放到农户手中。今早，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养殖户李仁聪将锦旗送到当地工作人员手中，感谢他们保住了自家的1万多只大鹅。之前受持续降雨影响，养殖场周边排水涵管严重淤堵，200多只大鹅顺着水流游走。接到求助后，区政府、林业局等多部门火速驰援，不到2个小时便打通排水通道。
3: 疏通涵管，水才能下去，要不然鹅全冲跑了。
0: 在七台河市新兴区被洪水冲毁的长兴二桥正在加紧抢修，公路部门全力清理河道残留建筑垃圾，同步架设临时钢栈桥，加快恢复通车进度。国网黑龙江电力也在灾后第一时间开展配网设备全面排查，为低洼配电室加装防水围堰与强排系统，主动跟进受灾区域复工复产及特色产业用电精准监测，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4: 26号，由哈工大主办的第二届现代数学前沿与展望学术会议在哈尔滨举行，1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200位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数理经济、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
5: 哈工大不是讲在这个非交换代数方面啊，我想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量子科技现在是国家大力支持的一个方向，未来想跟哈工大有所合作。
4: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研究院建院10年来，推动非交换分析与量子信息、数理逻辑与经济学交叉融合，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首次证明了量子信息领域有25年历史的霍利沃猜想，并被应用于量子雷达成像和量子纠错码设计。
6: 然后未来我们学院会增设很多关于量子经济、金融、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些课程，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7: 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专栏，今天走进大庆斯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看一家扎根龙江16年的数字创意企业，用一步步代表作开辟出一片大市场。
8: 刚走进大庆斯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就听到会议室里传来了激烈的讨论声。今天争论的焦点是刚刚落地的科技乐园潮玩馆。对于一家做数字产品的企业来说，自己线下开店是次不小的转型，但斯特科技心里清楚，只有自己当一回运营方，才能更好摸到市场的真实脉搏。哪款产品玩5分钟就留不住人了，哪个环节让运营团队头疼，这些用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都会被反哺到未来的研发中去。
9: 那现在客户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现场的实体体验，那这样呢也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项目对接和洽谈的效率。
8: 敢跨界是因为有底气，这份底气源于企业16年来对代表作3个字的执着坚守。这个暑期，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数字铁人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这正是大庆斯特的又一个代表作。时间回拨16年，几位龙江籍创始人发现一个遗憾，家乡的好山好水和工业遗存没能通过技术赋能更好焕发新生机。

0: 而外地团队做出来的方案又往往抓不住龙江的精神内核，游客并不买账。几个人一合计，家乡故事不如自己上场讲，要做出龙江人自己的代表作。于是他们一头扎进助力城市换新和文旅升级的数字产品上。尔滨热期间，冰雪大世界里被南方小金豆争相打卡的冰钢琴就是大庆斯特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如今200多人的团队里，创意策划、原画设计、 3D 美术、 AI 开发、底层算法，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门绝活，每个项目也都有了代表作。雪乡的雪宝宝、齐齐哈尔万卷阁的贺博士，一个个数字产品都成了各大展馆里最受欢迎的讲解员。而这些代表作也让企业不断收获市场的认可。
1: 每当项目交付，客户总会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这种成就感是比什么都强的。
0: 对代表作的追求正在被更广阔的舞台看见。最近企业荣誉墙上又添了一座重量级奖杯，他们打造的湖北恩施神农溪水生态文化展示馆斩获了2026缪斯创意奖。这份素有设计界奥斯卡美誉的奖项，让世界看到了龙江数字企业的创新实力。目前斯特科技已经拥有100多项软件著作权，近20项发明专利，累计落地3000多个行业应用场景，产品走进了7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从单一做数字产品转向策划、设计、布展、运维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今年上半年，企业签约额同比增长281%，品牌影响力持续向外辐射。
2: 目前我们大量的客户都是从口碑软件来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海外的优质客户都在和我们持续合作，我们也将通过更多的代表作助力龙江数字经济文旅产业升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3: 近日，由上智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非法受利案公开宣判。这起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后，全省首例野生动物保护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在禁猎期、禁猎区内无证使用自制猎套猎捕野生保护动物，不仅触犯刑法，还破坏生物多样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个月，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2万元。公告期满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庭审中，二被告人认罪认罚，愿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4: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呢，我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就有了前置的法典的依据，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更加的统一和精准了，公益诉讼获得了更高位阶的这个法律支持。
5: 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沿线站房陆续展露容颜，将地域文化与实用功能深度融合。
3: 伊春西站站房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500名旅客。作为哈伊高铁全线最大、纬度最高的高铁站，站房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记者在现场看到，站台弧形柱一共有38根，犹如38棵挺拔的红松矗立，而屋顶更是呼应了群山的曲线，处处彰显着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生态底蕴。
6: 整体就是偏宜春特色的一些文化元素的纹样，让一个旅客能通过一个车站最基础的一个建筑去了解这个城市。
3: 不久之后，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宜春西站将成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目前宜春市已启动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
7: 哈伊高铁开通后呢，将会有与这个各大景点对应的城泊车还有网约车包车等这种使旅客出行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3: 从伊春西站向南行进200公里，就是哈伊高铁的另一座车站绥化南站，站房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2000名旅客。记者发现，这里的站房设计风格和伊春西站完全不同，可以用林木掩映、风拂到浪来形容。
8: 候车厅是以谷仓为设计理念，同时内部以麦穗、麦浪进行元素点缀，符合当地的农业特色。
3: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全线设置了。

0: 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除了伊春西站和绥化南站以外，其他车站都是由既有站房改建而成。目前全线站房室内配套设施及周边站前广场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哈伊高铁全线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圈，黑龙江省内高铁网将实现互联互通。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作为监督发力点，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推动解决城市更新中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来看伊春市纪委监委打通民意收集渠道，推动社区党委书记进社区听民生，推行群众点单式改造模式，让老旧小区重焕新颜。
2: 在伊春市洪生小区，每周一次的书记茶摊准时开摊。今天围在一起倾听群众诉求的，除了社区党委书记以外，还有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最近小区要加装电梯，有啥想法大家都敞开了说。
3: 小区改造的全过程在书记茶摊就能提意见，而且有人管，马上就能办。你像我们物业共建单位让出了他的办公用房，小区33年封闭的围墙那个通道今年终于打通了，进出特别方便。
4: 能现场答疑的我们现场答疑，不能现场解决的我们督促社区登记报备后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做到事事有着落。
5: 通过书记茶摊这种形式，小区里增设了晾衣架、遮阳棚，翻新升级了休闲广场，还打造了15分钟便民服务圈，让我们的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了。
2: 今年以来，伊春市纪委监委构建多点发力的民意征集体系，通过开设社区党委书记茶摊、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累计收集处理群众关于老旧小区改造方面的诉求100多项。同时在全市推广天大的小事儿民情日记工作法，推动基层社区组织网格员、小区党员扎根楼栋单元，运用专属色彩标记分类管理，常态化摸排老旧小区改造日常居住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6: 针对居民诉求集中的便民服务需求，在有条件的小区整合闲置用房，打造党群服务站，配套老年助餐、便民托管、文化休闲等服务，真正做到群众想要什么，改造就做什么。
2: 监督不仅要听得见，更要办得成。伊春市纪委监委全面排查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中物业服务滞后、信息公开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严把改造质量关、资金使用关，改造工程进度、资金收支、问题整改情况全程公示。今年以来，伊春市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2个，惠及居民超3万户。
7: 我们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精准梳理群众改造诉求，推动基础设施提质、服务供给优化、治理模式创新，以精准有力的全链条监督护航老旧小区改造真正成为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8: 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公布一份侵华日军罪政原件，研究显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曾依托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开展昆虫细菌武器研究，甚至曾用日本士兵进行活人蚊虫感染实验。
9: 这次公开的是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军医团杂志》，里面收录了名为《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的论文，作者是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论文完整记录了在194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实验。
10: 实验呢，发生在日本千叶县的国府台陆军医院。日军是用蚊子作为传播媒介，先让蚊子去叮咬这个在中国感染疟疾的士兵，然后呢，再将这些带有病原体的蚊子去叮咬10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日本士兵，再观察实验效果。那结果显示呢，有多名的士兵都发生了有40度高烧，然后头疼，还有食欲不振等症状。

0: 研究进一步揭示，日军在细菌武器研究方面开展跨机构合作。这一实验得到了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及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后任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菊池奇的指导。在技术层面，关键人员小田统曾是731部队和1855部队昆虫班负责人，他于1940年编制的野外昆虫检索表详细调查整理了中国东北、华北主要传病蚊种的形态与特征，为日军实战提供了依据。这次发现表明，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人体实验，而是由731部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日本国府台陆军医院联合开展的一次人体实验。在实验过程中，731部队参与其中，负责技术指导。
1: 日本的人体实验呢，不仅局限在海外的战场上，也在本土实施了这样的人体实验。他们的细菌战逻辑中呢，是将人当作材料，只要是没有利用价值，就全部用于实验。这也再次表明呢，日本细菌战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科学、反伦理的罪恶本质，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2: 8月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七星顺利入轨，其中有一颗卫星由黑龙江中小学生参与研制。
3: 这次发射的七颗卫星涵盖商业遥感、灾害监测、青少年航天科普、国际航天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的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由哈工大附中学生参与研制。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载荷。这颗卫星最独特之处在于，这块太空科普屏幕可以通过地面指令在太空中点亮并拍摄视频。未来这颗卫星将持续开展太空科普实验、天地交互通信，为全国中小学生搭建开放的航天实践平台。
4: 这是高中生迈入航天世界的第一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理论知识到现场实践的一个跨越，这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引领我们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3: 这颗卫星依托大手拉小手模式，由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统筹，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哈尔滨77所中小学组成的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参与。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一颗颗学生参与打造的卫星正把青少年的航天梦送上太空。
5: 从课堂走向工程，孩子们把书本的知识变成了真实的载荷，它在轨之后将面向青少年开放科普观测。这堂来自星空的育人大课，点燃的是科学的热忱，根植的是报国的信念。
6: 26号，60000尾高白鲑鱼苗跨越几千公里，从新疆赛里木湖来到了北安市闹龙河水库。国省首个高白鲑规模化引进养殖项目就此落地生根，填补了全省人工养殖高白鲑的空白。高白鲑被称为有机鱼之王，是高端餐饮菜单上的明星食材，长期供不应求。鲜鱼零售价已经达到每斤258元。而在东北地区，能规模化养殖的基地十分稀缺，市场缺口巨大。北安闹龙河水库凭借水源地级别的生态优势和科学管护体系抢占了先机。2到3年后，首批高白鲑成鱼即可达到商品规格，直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餐厅。
0: 今天，齐齐哈尔第22届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启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定制农业宣传月活动同步启动。本届绿博会会期5天，在参展规模、展区布局等多方面全面升级，展出了绿色有机食品、智慧农业装备等上千种优质产品，同时为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品牌推介提供了平台。
6: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上调约0.29元，普通50升油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海南岛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在海南，寻常人家的餐桌上不乏美食。如果把人间烟火比喻成歌，文昌鸡应是一支乡间小调，哼唱在故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李年华却更耐听，它由口而入心，它像飘似意，是人们无法忘怀的故乡味道。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提到海南的美食，必定少不了文昌鸡，如同海南清新宜人的海滩风光。海南的美食同样是突出清爽的原汁原味的境界。文昌鸡以盘牛镇天赐村的八粒鸡种为最优，追溯历史已有700余年。相传明代有一文昌人在朝为官，回京时带了几只鸡供奉皇上，皇帝品尝后称赞道：“鸡出文化之乡，人杰地灵，文化昌盛，鸡亦香甜，真乃文昌鸡也。”文昌鸡由此得名，誉满天下。文昌鸡肉质嫩滑，皮薄骨酥，香味甚浓，肥而不腻，是海内外闻名的海南美食。文昌鸡从一开始的养殖到烹调都有着严格的流程，因此造就经久不衰的品质与口碑。文昌鸡的养殖有四个阶段：选种，纯正鸡种体型小，抗热好；孵化，用稻草做窝，由母鸡孵化；放养，在园林中放养，逐食昆虫、榕树籽，放养约125天；笼养，离地笼养，增肥；笼养约70天。当鸡的尾部肥大，胸部丰满，重量达标，才能作为肉鸡宰杀。文昌鸡的烹调大致有5种方法：煮鸡，加入姜片、精盐，在水温约80度的热水中煮30至40分钟可出锅。煮鸡又称为白切鸡，亦或白斩鸡，是文昌鸡的传统食法。这样的烹调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的原汁原味。蒸鸡，用蒸汽加热，大约30分钟可蒸熟。蒸熟的鸡肉嫩滑爽口，味道恰到好处，别有风味。炖鸡，将炖盅放入蒸汽炉中，高温加热，15分钟出锅。盐焗鸡，密包的鸡上撒盐，掩盖鸡身，慢火加热，约40分钟出锅。烧鸡，蜜汁浸泡，烤20分钟，鸡身变红即可。近年来，海南逐渐流行起一种椰子鸡火锅吃法，鸡汤清爽甘甜，鸡肉鲜美。俗话说，缺佐料鸡无味。在海南吃文昌鸡特别讲究佐料，佐料有2种：第一种咸香型，即将香菜切碎，大蒜剁烂，姜切丝，挤金橘汁，加入砂糖、精盐等制成；第二种酸辣型，即在咸香型中加入辣椒调配即可。无论哪种食用文昌鸡的方法，都来自灶边人的精心烹调，经过地域文化的不断培育，它已成为
海南省文昌市最负盛名的特色传统名菜。无鸡不成宴，吃鸡作为一种传统被烙在海南人的生活中。文昌鸡与东山羊、和乐蟹、家鸡鸭一起构成了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以素颜的形态展示在海南美食文化餐桌上，作为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它是一个海南独特的文化载体。细品一方美食，感受这方水土上人们的生存智慧、人生态度以及价值取向。海南文昌鸡的不同滋味，是海南人民在生存进化中打造食物链的创造，是海南人民锅碗瓢盆之间的酸甜苦辣和心灵鸡汤，是每一个海南人心中对文昌鸡的味蕾记忆，也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一个族群自我凝聚的坚强力量。文昌鸡所代表的不仅是一道菜肴，更是一种饮食文化。这种海南的味道飘香在每一位海南人的心中，经久不散。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草、稻草、泥土、竹子、藤条和树干，都融入了林族先人孜孜以求的心血。黄泥草木成方，在岁月张弛中更显价值。它是黎族人民成长的庇护所，讲述了黎族人民千百年来春种秋收、房屋建造、繁衍生息的故事。

海南岛住着这么一个民族，数千年来，这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着属于自己。

特印记，这个民族叫黎族。相传黎族先祖当年乘舟登上海南岛时，找不到栖身之处，将木船翻过来覆盖在地面上当屋住。后人为纪念祖先的万里迁徙，模仿倒扣的船的样子建造房屋，故名船形屋。船形屋圆拱造型，利于抵抗台风，架空的结构有防潮、防胀、防雨的作用。茅草屋面也有较好的防潮隔热功能，能就地取材，拆建很方便。鉴于这些优点，船形屋得以世代流传下来。白茶村是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玉龙岭脚下的美孚方言黎族传统村落，昌化江蜿蜒川流而过，村中至今保存着81间黎族传统船形屋和8间谷仓，是黎族船形屋保存最完好的黎族村庄，被列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船形屋长而阔，茅屋低矮，上面盖着海南特有的茅草，常见的有甘蓝式及落地式。龙龟和谷仓都属船形屋，黎族船形屋是黎族祖先之物，营造技艺较为完整的活态保留了黎族原始住宅形式。船形屋村落建造选址来源于万物灵性的生存原则，以靠近耕地、靠近河流溪水、靠近山岭森林三原则。建造材料是吸取天地灵气的天然植物，均在就近山林取材，营造船形屋经过6道工序。材料准备：上山采伐船形屋所使用的木桩、墙架木、屋顶框架木及固定用的藤，割茅草晾晒风干后织成茅草片。框架搭建在船形屋的四至及左右两面的中点插入6根木桩，俚语叫葛定，葛定象征女人。在船形屋前后两面的中点插入2根木桩，俚语叫葛额，葛额象征男人，寓意一个家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将木桩离地面的一端挖 V 形，分别卡进梁木，用藤条捆绑。屋顶茅草框架采用俚语叫葛裂的树枝横向纵向铺成若干锦字。屋子四面的墙架由树干树枝扎孔而成，俚语叫隔栅。墙架抹泥，稻草均匀混合泥土后往隔栅批荡，风干硬化约1个月。屋顶盖茅草，在屋顶用茅草片从低往高铺，直至铺满整个屋顶。制作安装门，按预留的门洞尺寸装好门框，用竹子编好门板扎网。平整屋面，往房屋地面灌水，平整泥面，风干硬化。黄泥茅草屋子，天然清香记忆。营造好的船形屋长8米，宽4.5米，高3.2米。由于使用的木料竹子、茅草等容易生虫腐烂，村民常年在屋子里烧火做饭，用烟熏来减缓虫咬造成的破损。椰树掩映，青山绿水环抱，阳光下泛着黄色的船形屋别具风情。它经历了千年沧桑，

始终屹立不倒，保存着原始的建筑造型。它来自遥远的过去，传承至今。它记录的是一个民族超越平凡的特殊本能。无论是材料选择上的天人合一，还是古老的记忆，体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信念，是黎族人民的精神家园。记忆的强大在于传承，在传承中体会祖先留下的生存勇气，那就是生生不息。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中提出了目标，要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规范的防癌体检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那防癌体检该查些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选防癌体检呢？
2: 目前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在早期发现大部分常见癌症，而且早发现对癌症的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国发病率最高的肺癌，其晚期的五年生存率只有13%，但通过体检发现的早期肺癌，十年生存率可达近90%。其实我们常规体检中也有肿瘤标志物和基因筛查癌症的项目，那这些检查可以做到早期筛查癌症吗？
3: 肿瘤标记物它不能作为一个唯一性的一个检测手段，因为它有的肿瘤标记物不高，但是它也有肿瘤的发生，有的呢肿瘤标记物很高，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没有发现肿瘤的这个情况。所以肿瘤标记物虽然方法很简单，但是呢也不能全都指望它筛选出来肿瘤的发生。
2: 专家表示，基因检测也是医学进步的产物，但是由于我们对相应的器官基因变异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全面，所以在临床应用并不多。
3: 防癌的体检我们还是提倡要个体化的选择，按照参加体检的人员呢平常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家族的遗传的病史有没有个人的既往长期的慢性病史，我们要根据它有可能发生的不同器官的一些问题来选择不同的检测手段。
2: 防癌体检要针对高危人群，还要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重点关注某类癌症。比如萎缩性胃炎患者要关注胃癌，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要关注食管癌。除此之外，防癌体检要一查到底，筛查方法也要科学。比如查结直肠癌要做肠镜，不能仅凭肛门指检；查肺癌要做胸部 CT， 而不是胸片。
3: 防癌体检呢，大家知道了有哪些项目，那有哪些方法？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分级诊疗制度，还有一个我们家庭医生的关注，请大家呢也可以多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来沟通，定期的反映自己身体的这些状况，家庭医生呢也会给你提供建议出来更好的一个防癌或者体检的这个项目。
2: 家庭医生多由我们社区基层医院的医生担任，主要为我们提供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所以他们往往是最了解我们身体状况的医生。您也可以多咨询家庭医生，看看我们需要选择哪种防癌体检项目。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常规体检一般是一年一次，但防癌体检略有不同。由于每个人的高危因素不同，所以筛查间隔也各有不同，因此遵医嘱很重要。
1: 防癌不能单靠常规体检，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哪类癌症的高危人群，有针对性的增加相应的防癌体检项目，早发现早治疗，这也是我们保障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院方将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邻居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孢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依法确定伊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93名，与十五届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荫县17名、汤旺县15名、丰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吕晓光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先锋为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曹玉双为伊春市审计局局长，张亚林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志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双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郑小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星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长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10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新疆游客哈利旦。
1: 今天来到朗乡。

0: 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一群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

0: 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1: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中提出了目标，要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规范的防癌体检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那防癌体检该查些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选防癌体检呢？
4: 目前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在早期发现大部分常见癌症，而且早发现对癌症的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国发病率最高的肺癌，其晚期的5年生存率只有13%，但通过体检发现的早期肺癌，10年生存率可达近90%。其实我们常规体检中也有肿瘤标志物和基因筛查癌症的项目，那这
5: 干扰因素没有发现肿瘤的这个情况，所以肿瘤标记物虽然方法很简单，但是呢也不能全都指望它筛选出来肿瘤的发生。
4: 专家表示，基因检测也是医学进步的产物，但是由于我们对相应的器官基因变异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全面，所以在临床应用并不多。
5: 防癌的体检我们还是提倡要个体化的选择，按照参加体检的人员呢平常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家族的遗传的病史有没有个人的既往长期的慢性病史，我们要根据他有可能发生的不同器官的一些问题来选择不同的检测手段。
4: 防癌体检要针对高危人群，还要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重点关注某类癌症。比如萎缩性胃炎患者要关注胃癌，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要关注食管癌。除此之外，防癌体检要一查到底，筛查方法也要科学。比如查结直肠癌要做肠镜，不能仅凭肛门指检；查肺癌要做胸部 CT 而不是胸片。
5: 防癌体检呢，大家知道了有哪些项目，那有哪些方法，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分级诊疗制度，还有一个我们家庭医生的关注，请大家呢也可以多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来沟通，定期的反映自己身体的这些状况，家庭医生呢也会给你提供建议出来更好的一个防癌或者体检的这个项目。
4: 家庭医生多由我们社区基层医院的医生担任，主要为我们提供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所以他们往往是最了解我们身体状况的医生。您也可以多咨询家庭医生，看看我们需要选择哪种防癌体检项目。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常规体检一般是一年一次，但防癌体检略有不同。由于每个人的高危因素不同，所以筛查间隔也各有不同，因此遵医嘱很重要。
3: 防癌不能单靠常规体检，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哪类癌症的高危人群，有针对性的增加相应的防癌体检项目，早发现早治疗，这也是我们保障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正说到，王母娘娘三月三是又过生来，又办蟠桃大会。那首先呢，让自己的七个女儿七仙女拎着仙篮来到蟠桃园，要采摘蟠桃啊。七仙女到门口，被这蟠桃园里的土地呀给拦住了，告诉七位呀，各位仙娥，今年不比往年呐。玉帝已然指派齐天大圣在此管理蟠桃园，要想采摘蟠桃啊，须得报给大圣得知啊。七仙女说了，既然如此，大圣在何处，我们见他也就是了。大圣啊，正在蟠桃园中休息，可能在亭子里啊。这样吧，这个采摘蟠桃的时刻不能耽误，你呀、啊领我们进去，我们面见大圣，禀告他得知也就是了。好好好，各位仙娥随小老儿入蟠桃园。这徒弟呀一转身心说话呀，嘿嘿，你们七位呀，哎，注意了，怎么呢，一进蟠桃园呐，必定让你们大吃一惊哦。这徒弟呀暗笑，拄着拐棍带着七仙女就迈步走进蟠桃园呢。到了蟠桃园，直接的来到蟠桃园当中的那凉亭之中。这土地呀、啊、以为孙大圣在凉亭那睡觉呢，过来一看呢，哎，没有，再找找吧。又围着蟠桃园转了仨圈，也没发现孙大圣。这七仙女就急了呀，哎，那孙大圣呢？刚才好像还在这个里头呢，啊，怎么找不到了呢？行了，七仙女一听，既然他不在呀，我们不能耽误摘桃的时间，误了时间，桃子就不好吃了，你担待得起吗？啊，姐姐妹妹，干脆呀，咱们开始摘桃。不，各位仙娥，各位仙娥，可不是小老儿说话吓唬你们。我们这个齐天大圣啊，脾气可不好了，脸可酸了。如果没有禀明他，就敢动我们这蟠桃园中的桃。万一他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呀。七仙女一听，当时峨眉倒竖，杏眼圆翻。他知道能怎么地？他知道能怎么地？你告诉他，我爹是玉帝，我们是第二代。我们是奉了我家母后之命来采摘蟠桃，明天 要给我家母后祝寿，只要耽误了采摘仙桃的最佳时期，他孙大圣能承担得起吗？他有几个猴脑袋？这几个仙女啊，把他爹把他娘这么一扛出来，这土地也好，

那些力士们也好，一个个的腿肚子都转筋了。有个力士悄悄的一通土地，咱家的大圣啊，平常闲游惯了，现在既然没在园中啊，估摸着这指不定跑哪去玩去了呢。这一走几天不回来，这不常有的事儿吗？所以呢，是不是先让啊仙娥们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咱们再向大圣回话。如果大圣啊有什么疑义，再让大圣啊找王母娘娘，找玉皇大帝去。您说呢？这力士啊说这话，看似说给土地的，其实啊也是给这七仙女听的。土地也明白呀，就这群第二代呀，惹不起呀。好家伙，动不动我爸是玉帝，那谁敢惹呀？惹不起呀。你别看他们没能耐，谁让他有好爹有好娘呢？人家生下来那就是仙女啊，我闺女生下来，嘿，那就土妞，那能相比吗？得了，我也甭得罪他了，让他们摘去吧。等大圣回来，真搁那恼了呀，你找玉皇大帝去吧，你找王母娘娘去吧，我们敢得罪谁呀？谁也不敢得罪呀。嘿嘿嘿，力士说的也是，那仙娥，你们就自便啊，就自便，早干嘛呢？切，就这七位呀，横眉立目，拿脚一扒拉土地，闪开！这土地呀，踹俩跟头，但土地呀，拍拍土又起来了。嘿，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矮吗？就是平常啊，仙位卑小，让这些大仙们呢给踹惯了。这要长个大高个子呀，非得给摔个骨断筋折不可呀。长得矮小，一咕噜就起来没事儿。所以你看我们土地爷爷呀，一个个的都跟我这个子差不多少，这都是进化来的呀。哎呀，惹不起，你们请吧。这七仙女呀，不理土地了，拎着篮子就开始找桃。爷爷，这往树上这么一望啊，土地在桃呢桃不都在树上吗？你看这树哪有了，哪有桃了？哎呦，仙娥们，你也知道，你看我长这么矮，我根本跳不到树上去呀。所以树上有桃没桃的，我哪知道啊？你问不着我呀。不对呀，往年我们来摘桃，这满树全是桃啊，今年是大暑之年，怎么这桃那么的稀少啊？哎呀，这玩意儿也说不好，是不是？这蟠桃园你想想，九千年了，这九千年那什么事儿不能发生啊？啊，病虫害，这个天气情况，温度湿度，这都有可能啊。本来这玩意儿它就有大年有小年呢。上个九千年我记得是满园蟠桃大丰收啊，可能啊这桃树努劲努过了，把这养分呢全供没了，所以今年呢可能属于小年，结的桃比较少点，那也没有这么少的啊。再小年，这简直是没结桃啊。别着急别着急，仔细找仔细找，找找总会有的。哎呀，这七仙女气呀，这怎么回事啊？摘吧，不能不摘呀，甭管小桃大桃了，发现就摘呀。找了半个时辰，先在前树那边呢摘了两篮子，又在中树这边摘了三篮子，最后走到了品种最好的那1200株桃树林当中了。到这里一看呢，哟，这更稀少啊。按说这里品种最好，桃最大，那桃啊就像磨盘似的，说磨盘这篮子能撑得下？当然了，人家是如意金篮的，你别看桃像磨盘，掰下来往篮子里一扔马上就缩小，

那就能盛在篮子当中啊。拎到蟠桃会往外这么一周一倒，不噜，原来多大个儿还是多大个儿呀，神仙之物嘛，可大可小啊。但是今年呢，这都是小桃啊，这一片更没有桃了。哎呦，花果稀疏啊，就有几个这还没有成熟的小青皮桃吧？这桃都跑哪去了呀？跑哪去了呀？全被孙猴吃肚子里去了。他们哪知道啊？哎呀，找找吧，就顺着这1200棵桃树啊，是挨个桃树找，挨株桃树寻呐，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哟，这里有一枚，哗，七仙女啊全围上去了。怎么就见呢？大仙女儿。就那红衣仙女儿发现了，在一棵桃树的枝叶当中啊，又长着一个大桃啊。就见这桃啊，像倭瓜那么大小，半红半白呀。太好了，终于发现一个个大的呀！让妹妹我来。青衣仙女说话了，伸出纤纤玉指，刚想去摸这个桃，噗！一股浓烟，我的妈呀！把这青衣仙女吓得呀，脸都变青了。啊砰！突然间，一个毛茸茸东西站在他们面前，什么妖怪？咔！你我的天哪！把这七仙女吓得呀，当时倒地下五个，那俩呀靠着树，哎呦天，心脏病犯了，什么人？仔细一看呐，面前站着一猴，手里拿着根棍儿。眼睛往外努着，你们是哪方怪物？大胆敢来摘俺的仙桃？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扑通扑通，怎么呢？这七仙女啊，全跪下了。你看，不信你看看原著，就是跪下了。这说明什么呢？嗨，什么官二代呀，什么第二代呀，那都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啊！你要比他凶，你要比他横，他比谁都怕呀！当时噼里扑噜全跪下了。哎，我等不是妖怪，您是何人？这个时候啊，那徒弟拄着棍儿，扒着胸脯过来了。哎，各位仙娥，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目前蟠桃园的主管齐天大圣，大圣爷爷就他。哦，原来是大圣爷爷，不对不对，这七仙女明白过来了，不能喊大圣爷爷呀，那不比我父皇玉帝还高一辈吗？啊，大圣息怒，我等不是妖怪，我们乃是王母娘娘差来的七仙女，我爹是玉皇，我娘是王母，我管你是谁呢？为何到俺老孙的蟠桃园来？你看，孙悟空不管那一套，你为什么跑我这来？为什么偷俺老孙的仙桃？不是偷，不是偷，我们是奉了王母旨意过来摘取仙桃。摘桃子干嘛？哎，这不是明天3月3呢，乃是我家母后的生日，她要大开宝阁做蟠桃盛会。哎，所以呢，让我们过来啊，这个来摘仙桃。那刚才呢？本来我们是要禀明大圣，但是呢，找了一圈没发现大圣啊，我们恐怕误了采摘仙桃的最佳时期，故此啊，先在此摘桃，还望大圣恕罪。哦，孙悟空一看，哇，这七仙女啊，那长得太漂亮了，不有那句话吗？夸一女孩子，说这女孩子长得漂亮。就像上天的仙女儿似的，这就说明七仙女啊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所以孙悟空一看，哎呦，现在吓得一个个的梨花带雨的。孙悟空也不欺负姑娘，一听人家有任务，那既然如此，你们就起来吧。多谢大圣。七仙女，你扶着我扶着你，抖抖嗦嗦的站起身来呀。心说啊，这个毛脸大圣可够厉害的，可够横的，咱别得罪他。哎，大圣，你看我们现在能不能再去摘桃啊？先别忙，俺来问你，这个盘。

0: 桃盛会是什么大会呀？
1: 是这样的，每年呢三月初三，那是我家母后的寿诞。那每3000年呢，我母后寿诞之日啊，就开一次蟠桃小会。那么就吃啊，在那蟠桃园中的品种最不好的，但成熟最快的那1200株桃树上的蟠桃。那么每6000年呢，过一次中蟠桃会。那每9000年，等整个蟠桃园中的蟠桃全熟了，这年的3月初3，我母后连过寿诞，代办蟠桃会呀。哦，看来确实是个盛会呀。那老孙问你，这王母娘娘办蟠桃会也请客人不请？哎呦，大圣，瞧您说的，办蟠桃会怎么能不请客人呢？啊，让我们过来摘桃啊，那就是给客人预备的。哦，那老孙再问你们，王母开个设宴，请的客人都是何人呢？这一向啊都有一个名单啊，每次蟠桃啊都有旧规，请的呀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方五老、五斗星君、上八洞的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等，中八洞的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的幽冥教主、注视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反正是吧，只要是神仙，基本上啊都能够上这个蟠桃会的名单。哦，热闹热闹，孙悟空啊那是一个爱凑热闹的猴子呀。那我再问你们，这一次的蟠桃盛会可以邀请俺齐天大圣了吗？邀请我老孙了吗？这七仙女啊听了这话，你看我我看你，这面带尴尬之色，心说我们到了蟠桃园才知道有你啊，你是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毛神呢？我们不曾听说。哦，孙悟空一听呱嗒，这脸就沉下来了，猴脸酸呐。你说什么？难道说那请客的名单之上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名号吗？好像没有。俺那齐天大圣就请俺老孙做一个席尊，有何不可？他就西尊呢，就做主席去，让我做主席那也没什么不可的，没想到居然没请我。这七仙女说了，大圣啊，你也别着慌，你也别着急，我们说的呀都是原来的旧规，至于这一次大会里面有没有您，这个我们姐几个呀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任务啊就是来摘桃子的啊，这个请人的事儿啊不归我们管，所以呀、对这个本届会规我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您看一下，您不行给别的神仙打听打听。
0: 说的也是，孙悟空啊这眼睛可就瞪起来了。如此说来也怪不得尔等，但是你们几个呀也别走了
1: 啊！这仙女一听怎么也别走了，
0: 等俺老孙去打探个明白，这宴请宾朋里面有没有俺老孙，如果是有，俺老孙回来跟你们一起采摘仙桃，如果是没有
1: 啊，没有怎么着，
0: 哼哼，不请俺老孙谁也别想吃桃。那不行，不行什么？叮叮叮叮！
1: 好家伙，孙悟空啊，拿手这么一指，把这七位仙女啊，用了个定身法，全定那儿了。就见这七位仙女啊，这下好，都成了木雕泥塑一般了，全翻着白眼儿站在树下了。孙悟空。

0: 空让这徒弟给我看好喽。
1: 哎哎，徒弟一看一咽唾沫呀，我的天哪，看来这侯爷要惹祸。这孙悟空啊啊噌纵躲祥云就跳出园外呀、啊、干嘛去，直奔瑶池啊，唰正往前飞着呢，就发现前面是一天瑞霭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绝，白鹤声鸣折九高，紫之色秀分千叶，中间现出一尊仙，相貌昂然风采别，神武红泥晃汉霄，腰悬宝禄无生灭，名称赤脚大罗仙，特赴蟠桃天寿节。孙悟空定睛一看呐、啊，来了一员大仙，谁呀、啊？赤脚大仙，光着俩大脚丫子，踩着一朵祥云，正在那里悠悠的飞呢。孙悟空一看，哦，甭问，他肯定去瑶池赴会呀、啊。哎，这个赤脚大仙呢，也够嘴馋的。瑶池会明天才开，他今天就过去呀、啊。嘿嘿，孙悟空当时啊，眼珠一转，俺老孙何不逗他一逗？想到这里啊，他蹦就蹦过去了，拿手啪一拍赤脚大仙肩膀头，赤脚大仙呢吓一跳，扭身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齐天大圣吗？正是正是，老道上哪去呀？好，蒙王母见招，去赴蟠桃盛会。哦，我一看就知道，老道你有所不知，今年蟠桃盛会，玉帝老儿因为俺老孙筋斗云快，特地着老孙做一个五路接应使来接应你们来了。
2: 哦，接应我们呢？嗨，这不用接应，这道路太熟了啊，不麻烦大圣了。
0: 哦，老道可能你不知道啊，今年呢有变动。
2: 有变动，有什么变动啊？
0: 玉帝吩咐了，各位神仙今年呢，先到通明殿，到那里举行仪式之后，再去赴宴。
2: 哎，这不对呀！往年那都是在瑶池眼里谢恩，为什么今年去通明殿眼里呢？啊？
1: 哦，去完通明殿，然后再去瑶池啊？
0: 这不瞎折腾吗？那谁知道啊，反正这是玉帝的主意，让俺老孙特通知各位。
2: 哎，赤脚大仙把嘴一撇呀，这真是啊，领导动动嘴，嘿，员工跑断腿啊。好，不就是去通明殿吗？那我先去通明殿啦。哎呀，这赤脚大仙呢还满腹牢骚，嘟嘟囔囔是拨转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往通明殿去了。
0: 孙大圣这个乐呀，把身子这么一摇晃，噗，
2: 这一下子自己变作赤脚大仙，然后晃晃荡荡的，他先到了瑶池了。到这一看，好嘛，这瑶池啊还没神仙的，都是那些打杂的。那些力士们干嘛呢？在此排摆酒宴呢，先把酒宴排得了，明天好开这蟠桃会呀。一看呢，哎呀，太丰富了，只见琼香缭绕，瑞霭缤纷，瑶台铺彩洁，宝阁散氤氲，凤柱鸾童行缥缈，金花玉萼影浮尘，上排着九凤丹霞椅，八宝紫泥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龙肝和凤髓，熊掌与星春，珍馐百味般般美，是一国佳肴，色色新。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到了蟠桃盛会之上。其实啊，他早来了一天，明天才是3月3正日子呢。今天这些神仙呢都没到呢。说赤脚大仙呢，赤脚大仙过来呀，那也是提前前来报道。哎，晚上啊得住宾馆，先来报道嘛，明天才能正式的来参加蟠桃大会。孙悟空先到了，到这一看呢，哎呀，琼浆玉液真羞美味呀。您就琢磨琢磨，王母娘娘过寿诞，连同蟠桃大会，那这宴席能差得了吗？哎，别说吃了，你就是凡人过来闻那么一鼻子，你就能多活100年呢。孙悟空一看，哪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哎呀，馋的口水啊、哈喇子呀，全流出来了，就想啊拿几个果子，撕一条鸡腿儿，我先尝尝鲜。但是一看呢，这蟠桃盛会上来来回回的很多的杂役呀，那有造酒的仙官、盘糟的力士、运水的道人和烧火的童子啊，还有那刷盘子洗碗的仙女啊，洗碗的也是仙女，那可不，你想到天宫中来洗个碗、刷个盘子，那你就得在人间呢好好修炼多少千年呢。说那何必呢，何必非得到天上刷盘子呢？你看这人不就这样吗，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想着呀，哎呀，外国呀那是天堂，那好，想方设法费劲巴拉跑到人家那里，哎，发现呢天堂是好，但天堂啊人也分3、6、9等，你到这里仍然是最低层的，你仍然得给人服务，你仍然得刷盘子洗碗。天界人间也是一个道理呀，你没有后台，没有师傅啊，没有朋友，说我全靠自己奋斗，自己修仙，就算修成正果也是天上刷盘子的，现实就这么残酷啊。就为了王母娘娘这蟠桃盛会，哎呦，动用了多少杂役，来来往往啊。孙大圣这么一看，要是按老孙现在去吃，恐怕这些人都

0: 现实就这么残酷啊！就为了王母娘娘这蟠桃盛会，哎呦，动用了多少杂役，来来往往啊！孙大圣这么一看，要是按老孙现在去吃，恐怕这些人都来来往往啊！孙大圣这么一看，要是按老孙现在去吃，恐怕这些人都可以是啊，道人呐、啊，童子啊，还有那些仙女啊，每人身上啊，可以是啊，道人呐、啊，童子啊，还有那些仙女啊，每人身上啊，都沾了一颗水虫。再看这些人，哎呀，怎么那么困着？都沾了一颗水虫。再看这些人，哎呀，怎么那么困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那里，睡着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那里。睡着了，孙悟空一看，他偷着乐呀，这下俺老孙就不客气了。噌，他跳在一桌子上，左手一伸抓，抓一把珍馐美味，右手一伸崩，就拎一壶琼浆玉酿啊！好家伙，他开吃起来。你想猴啊，他没个稳当劲儿，他不是说呀逮一盘子他就把这一盘子吃了就完了，不是那回事儿。他看到另外一盘子里面新鲜的啊，嘣儿就把刚才手里的那个东西啊就扔了，再一伸手把另外那一盘子抓过来再啃那个，吃两口嘣儿给扔了。这柿子好吃，拿柿子啃两口，嘣儿太涩了，这玩意儿。哎，葡萄好吃，拿葡萄刚啃两个，哎，这葡萄不好吃，哎，这里有板鸭，把板鸭拿过来了，说那还有荤腥，当然不但是佛爷呀、道人呢，还有其他能吃荤腥的那些神仙呢。所以这里面有素斋啊，有素席，也有荤席。这孙悟空吃的呀，没造的多，是边吃边败坏呀。一会儿功夫，好家伙，再看这蟠桃宴上啊，哎呦，杯盘狼藉呀。再看孙大圣，
1: 醉了，醉了。
0: 醉了啊，你想想那琼仙玉酿啊，那酒精度那多高啊，得800多度，有那么高吗？反正是神仙喝的，那比凡人那喝的高得多呀。再加上孙悟空啊贪酒，这壶里喝两口，那壶里喝两口，这喝酒人都知道啊，酒一贪呢他就容易醉呀。孙悟空就觉得呀，眼前看什么东西都好几个，头昏目眩，天旋地转呐、啊！再低头一看呢、啊，杯盘狼藉，桌倒椅塌呀！所有的东西、啊、都被自己败坏了，没有一个囫囵个的。
1: 不好不好！再过一会儿，那赴会的客人们来了，岂不怪俺老孙？
0: 他也知道别人怪他。
1: 我要是被别人拿住，怎生得好？倒不如我先回大圣府，在那里休息休息。
0: 自己啊，不晃脑袋就得马上趴那儿。哎呦，大圣啊，知道要是睡这地方啊，一会儿人家保安过来，那还不把自己抓个现行啊？啊，倒是不怕，你这不就脸上不好看吗？孙悟空也知道是过来偷酒吃的，我赶紧的回去吧。好大圣啊，晃晃荡荡，摇摇摆摆，仗着酒劲儿是任情乱撞。他想回大圣府啊，哎，哪是回大圣府的方向啊，他稍微的脚这么一蹭，打了半个跟斗，奔儿打上33层天了。到这里一看，哎呦，面字，
1: 俺老孙怎么看着那么复杂呢？他是什么呢？
0: 这孙悟空啊，眼睛都花了，在这里啊，得闭上一只眼，怎么俩眼呢？这焦对不到一起去了。他仔细一看，就见这宫殿之上啊，悬挂着一块鹅，没有悬挂机呀、啊，不是那个鹅，哪鹅呀？横着为匾，是竖着为鹅，上面写着四个字

0: 都说天公。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呢？这个字啊我们见过，西游记我们看过，电视剧也看过，这一些学者呀专家呀打得不可开交啊，怎么就对这第二个字音那到底读什么打得血头血脸呢？这兜大家没争议啊，都是兜子的那个兜。那再往下那个字啊，哎，多音字，读帅又读绿，所以呢你说这是兜绿公还是兜帅公？有人说了，应该念兜帅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兜帅呀，哎，那是源于佛教，源于梵文，佛教里的兜率天。你看这梵文呢，它的原文也差不多是读率的音，它不可能读律。但是有人说了，说你别跟我讲佛教，现在这个兜率天宫谁住着呢？是道教鼻祖太上老君的府地呀。所以这俩字儿啊，跟着佛教的兜率天，那这根本的是两码事儿，这是人家道教的，所以应该读兜律。你不信呢，问一问老道，问问学道的，人家都读兜律，那凭什么读兜帅呀？啊，所以呢，这人呢打得不可开交。那位说了，说书的王老师，你读兜律还是读兜帅？我呀，两边都不得罪。怎么呢？我得罪谁，另外一方也不听我的书了。那么在这里我就读我自己的音，读兜缩宫。说你读这个音有道理吗？有。据说呀，唐音唐朝的时候那古音这个字啊可能就读丝窝缩，就这个音。为了两边都不得罪，咱呢就读古音了，反正就是个地名，小说家言嘛。哦，孙悟空一看，原来是兜缩宫啊！兜缩宫乃是33层天外天上离恨天太上老君的住所，俺老孙怎么错行到此了？不行不行，俺还是调回去回大圣宫吧。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这么一转身，呜，就觉得呀，这一股酒劲儿就上脑袋了。算了算了，俺老孙一向想来看望看望这老官儿，一直没腾出功夫。据说这个人呢，仗着自己是道祖，他不太爱理人，所以俺老孙平常没有找他来玩。今天既然到这个地方了，也算是机缘巧合。俺老孙，这孙悟空啊要吐，喝太多了，在这里啊，醒了半天劲，终于把这一口酒啊给压下去了。
1: 也罢也罢，既然今天到这个地方了，那不如就来看看这个老官儿，就来看看他。
0: 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还正儿八经的正正官，抖抖衣服，然后呢尽量的使自己啊显得那么自然一点。其实啊，尽量的自然呢反倒是硬了，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踉踉跄跄就来到门前，伸手就拍门呢，
1: 老官开门，老官快快开门，棒棒棒棒。
0: 在这里敲了半天呢，老君没出来，其他的童子啊也没一个出来的。怎么呢？闹了半天，今天也巧了，太上老君呢和那燃灯古佛在3层高阁朱丹灵台上正在那讲道呢。为什么今天讲道呢？难得呀，难得燃灯古佛来一趟啊，这要不是为了明天的蟠桃会呀，指不定多少半年跑一趟的。这都是接到了王母娘娘请柬，准备3月3准时赴约。结果呢，

太上老君说：“你反正得来一趟，干脆啊，咱提前一天办一个培训班啊，我把我的徒子徒孙呢都叫来，你把你那些想参加培训的呀也都叫过来，咱们联合办一次佛道研修班。你看这多好啊，我是道祖，那你是燃灯古佛，那咱们道德高深的，咱联合起来办这一个高级研修班，那报名参加学习的肯定少不了。你琢磨琢磨啊，这得多少钱呢？哦，他们办班也收钱呢，废话，佛祖办班还得金砖铺地呢，你凭什么免费听人家讲座呢？知识得付费呀，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呀，那付费的东西大家都能怀着一颗尊敬的心过来认认真真的听讲，反正交了钱了，如果不听讲，那个钱呢就打水漂了，看在钱的份上，那也得好好学习，这是人的心理呀。所以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今天开班，那这消息呀，三界上的神仙全知道了，那很多参加蟠桃盛会的神仙首先报名参加太上老君和燃灯古佛的讲座，那你想想神仙能少得了吗？那几乎 80% 以上的蟠桃盛会邀请的神仙都到场了，你想想蟠桃盛会为了招待这些神仙都有那么多的杂役，这一次讲座也得需要帮手啊。所以这兜缩宫的什么仙童啊、仙将啊、仙官啊、仙吏啊都过去打杂去了，帮忙去了，整个宫是空的，那就不派一个人在这里看家呀，那就不派一个安保啊，就不怕有人过来偷东西呀、啊、谁敢到这偷东西呀、啊、好家伙，到道祖这偷东西，你琢磨琢磨，你跑得了吗？

0: 官怎么不在呀？嗯，
1: 他使劲的一推着兜缩宫的门呐，这门没锁。
0: 孙悟空一看，那俺就闯进去找找这老官儿。
1: 他踉踉跄跄的由打门缝，他挤进来了。到这里啊，孙悟空就开始喊上了：“
0: 老官儿，老官儿，你在哪里？俺老孙来了，俺齐天大圣来了。老官儿，老官儿，你给俺躲猫猫，要让俺找到了。我吐你一头。”
1: 好家伙，这真是发酒疯啊，来来回回转了仨圈，没有找到一个人呢。
0: 这老怪今天跑什么地方去了？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哪间屋子俺老孙还没有找到。
1: 他撞来撞去，撞去撞来，一看，哎呦，就见南方离位之上坐落的一间房子呀。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两个字：单房。
0: 哦，单房，单房难道是这太上老君炼仙丹的地方？俺老孙也知道了，这个老官啊，平常没其他爱好，就爱鼓捣这玩意儿，一定在里头炼仙丹了。听说那仙丹呢，跟料豆差不多少，挺好吃的。俺老孙呢，不妨进去瞧一瞧。
1: 就这位呀，一推门，门一开，噌，他跳进去了。到这单房一看呢，哎呦，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八卦炼丹炉啊，这炉中熊熊烈火，真的一闪一冒啊。炉旁挂着五个葫芦，上面写着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葫芦啊。这五行葫芦当中，那盛满了金丹呢。就这些金丹呢，那是太上老君几亿劫给炼出来的。那倒出来里面每一颗金丹，最小的那也得炼上亿万万万年呢。这平常老说啊，太上老君的金丹，太上老君的金丹，那都是一般的金丹。真正的好金丹在这个地方呢，就这金丹呢，是太上老君自己存的，连玉皇大帝都不肯给。结果今天呢，全便宜猴子了。孙悟空一看这小葫芦挺可爱的，哦，这里面什么东西呀？过来奔儿就摘了一个，奔儿把这葫芦嘴儿这么一打开，呜，就油打里边呢是一股异香啊。哎呀，这么一闻，就甭说吃的仙丹，就这一股气儿，要是凡人闻了，那一下子呀就大罗金仙了，三花聚顶了，那还了得呀。孙悟空睁一目秒一目，由打这葫芦嘴里往里这么一瞅，哎呦，满满的一葫芦金丹呢。这金丹呢光芒四射呀，好像每颗丹呢都伸出一个小肉手，在孙悟空心里呀直挠痒痒。来呀来呀，尝尝我们呢，尝尝我们呢。孙悟空乐坏了，他懂啊，此物乃是仙家之至宝，俺老孙自打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练些金丹济人。他也要练，
0: 但是平常啊，俗世缠身，一直没静下心来，没想到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正好趁那老子不在，俺老孙呢吃他几丸尝尝鲜。我就吃几丸，多了不吃，就吃几丸，这一葫芦东西吃几丸，估计那老官儿，他也没数过，他也不能发现。
1: 这孙猴啊多聪明，把这葫芦这么一倒，不噜，就倒在掌心一粒金丹了，滴滴滴滴滴滴滴，在掌心呢滴溜溜直转呢，唰唰唰，闪闪发光，
0: 好丹好丹、哦、
1: 把嘴一张啊，把这一仙丹扔嘴里了，牙这么一咬，嘎巴一声，像吃料豆似的，甜不拉几的，辣不拉几的，还带点孜然味。

0: 这个挺好的，俺不妨再吃一碗。啊，不噜，他又倒出一碗，扔嘴里了，嘎嘣这么一嚼，顿时就觉得呀，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刚才那酒气呀，马上就消失了。哦，闹了半天这是醒酒药啊，要知道这样俺老孙就多吃他一点儿。这孙悟空啊也不客气了，把自己的猴嘴往这葫芦嘴上面这么一对，把葫芦底儿往上这么一拖，底儿朝天是嘴朝着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嘴对嘴是长流水呀，他就把这金丹呢当水喝了，把嗓子这么一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的功夫，这一葫芦金丹呢给吃没了。这葫芦金丹不错，但不知那四个葫芦和这个葫芦的金丹是不是一个味道啊？俺不妨再尝一尝。他又摘一葫芦，打开之后，仍然是葫芦屁股朝天，葫芦嘴对着自己猴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又一葫芦仙丹没了。孙悟空一琢磨，反正这五葫芦我已然吃了两葫芦了，估摸着这罪呀，已然捅到天上去了，干脆呀，这五葫芦啊，我都吃了不。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

0: 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喂，囊蜜。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情况的朝代只有两个，而且呢

0: 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那就是元朝和清朝。元朝是因为对汉族文化吸收不多，宫中大多使用功臣贵族子弟的侍卫，宦官数量很少，地位呢更是卑微，所以元朝基本上没有宦官之祸。而清朝呢，离明朝太近，明朝宦官祸国害民，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给清朝的教训也是太深刻了，因此对宦官的管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只有慈禧太后用了几个得宠的宦官，比如说安德海、李莲英等，也不过呢是窃取些个权势，聚敛些金银而已，对国家政务却不敢染指。而且把这个宦官叫做太监，也不是历朝历代都这样，这个称呼的产生是在隋唐以后，当时地位较高的内监被称为是太监，你看这个正音是太监。尤其是在唐高宗时期，把殿中省，也就是照顾皇帝生活的部门，改成了中御府，由宦官管理这个部门，充任太监、少监等职务。所以说到了后来，宦官也就被通称为太监了。到了明代，宦官的权势啊与日俱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称作为太监，那么太监也就成了宦官的代名词。不过其实在明朝建国之初啊，太祖皇帝朱元璋吸取了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初期就对宦官做了种种的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了一块铁牌，上边写着内臣不得干于政事，欲者斩。这个内臣指的就是宦官。因此明朝初期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有效的。朱元璋去世了以后，明成祖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呐，在这个其中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朱棣对宦官多有所任用。自此之后，宦官在朝中的地位也逐渐的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叫内书堂，选一些个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且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的宦官都能够粗通文墨，有的呢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替皇上拟旨那是远比历旧。每当皇帝沉溺于酒色的时候，皇上就会让伺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注。如此一来呀，司礼监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权力呢也是越来越大，逐渐的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了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1: 王振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他凭借英宗的宠信横行朝野，祸乱纲纪，把整个明王朝搞得乌烟瘴气。更令人感慨的是，有他一手造成的土木堡之变，将大明王朝的皇帝明英宗送入了虎口，而他自己也在这一场战争中命丧黄泉。
0: 说到王振，他是明初魏州人，这魏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北省魏县。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

但是屡试不应，便渐渐的丧失了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容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是堵塞了，也只好另做其他的打算。据记载说，王振呢，因为触犯了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说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和宫中其他的头脑木讷的宦官和需要处处回避问题的教师不一样，他是个读书人，通文墨晓古今，自然受到欢迎。他知道在宫中啊，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做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了大靠山，就是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著记载，王振这个人为人狡黠，就是聪明而狡猾，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些个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共同特点。大臣立身于朝，受到明主的赏识与重用，靠的突出的是个人的才能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而那些个小人呢，就只能够靠狡黠这两个字了。王振进宫之后，凭借着灵敏的头脑获得了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很喜欢他，便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个时候的太子还是个小孩，王振呢略施小手段，让太子对他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到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一面，还尽心竭力的讨好太子，挖空心思的讨太子喜欢。小孩本来就有很大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太子和王振两个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大多的昏君和奸佞之间呢，都有一种难言的缘分，在这其中并不单纯的是手段问题，英主和贤臣呢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说唐太宗善于纳谏，却只是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呢，一旦不合心意他也一样会发火，还得魏征出来给解围。王振也是这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的宦官，论奸佞论狡诈他也未必就是超群的。比如说宣宗宠爱的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呢并没有能够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当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日后的英宗，那便是如鱼得水，谁也离不开谁了。王振和太子不同寻常的交情成了以后他专权的先天条件。宣宗时期司礼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呢带皇帝批注啊，就是皇上的一些奏折，他可以在上头做朱批，代替皇上来批注。但是当时啊，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宪宗见到王振这个人闲于文墨，哎，他这字儿写的还不错，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皇帝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把刘宁调离其职，另任他职，由王振取代刘宁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给王振更多接触朝中大事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为以后的专权做了储备。宣宗皇帝在宣德十年，就是公元1435年正月病死，而这个时候太子朱祁镇还是个不满9岁的孩子。宫中谣言四起，说襄王朱瞻要继位为帝。太后

后急忙召集朝臣，气不成声地指着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天子。”随即英宗继位，改元正统。这个时候的英宗年幼，还不能够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为了稳固局势，太皇太后张氏就是英宗的祖母，只能够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却并不直接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都交给内阁大臣三杨。这三杨是谁呢？就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来处理。这是明朝的一个很好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杜绝外戚专政，不仅说保持了皇权的权威性，也维持了国家的统治秩序。纵观中国各朝各代，外戚专权误国不在少数，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之事。明英宗继位之后，很自然的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着与皇上亲密的关系，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宦官也不例外。司礼监是明代宫廷当中24个宦官衙门里最重要的一个，他总管着宫中的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着内外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等。由于这个职务啊事关机要，历来都是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来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叫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给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一旦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呐。这些个宦官整天在皇上身边，善于察言观色，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者说歪曲篡改谕旨，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英宗皇帝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官职交给了王振，为他日后专权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王振是明王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也是明代宦官专政的缔造者。在他之后还有刘瑾、魏忠贤等人的出现。然而王振在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丝毫没有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的野心表现出来。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的太监不大相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的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啊，在专权的过程当中，在如何来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牵制等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虽然说王振手握批红这一重权，但是他知道此时还不是自己的出头之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取得张太后以及内阁大臣的信任。现在朝中一切大事由太后和三个内阁大臣来掌控，张太后垂贡而至，三杨呢忠心秉政。由于三杨都是前朝的元老，在朝廷内外威望极高，王振知道现在还与他们难于匹敌，虽不敢放肆，只能够暗藏野心，采取委婉的手法，等待有利时机，

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阳那是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献媚之能事啊，以讨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有一次，这个明英宗朱祁镇呐、和小宦官们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给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阳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一个球，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负踵其号，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王振义正辞严，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阳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感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识大体的人呐。”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王振的良苦用心终于有了效果，他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三阳。后来等王振再来传旨的时候，三阳打破先前的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里就坐，这可是明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三阳当中，杨荣谋略最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他实际上啊已经稍微的觉察到王振的野心和危险性。他心想，现在皇上年幼，而自己呢三人已老，不几年就要告老还乡，怎么来抵制日益壮大的王振势力呢？杨荣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个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个人退位，这些个人呢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杨荣的警觉并没有错，颇有手段的王振表面上是讨好三阳，事事顺从，装作是不甘于正事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呢对权力的渴望一天胜似一天，一有机会他就想方设法的来抓权，干一些个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常趁着英宗皇帝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劝英宗用重典治愈臣下，反对开经言，建议英宗皇帝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在他的诱导下，明英宗啊曾让他带领着朝中的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去阅兵，王振呢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检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检事。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一医院，院方将来到医保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挂号结算窗口、门诊药局，详细了解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深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思想认知，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院方将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邻居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 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依法确定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93名，与15届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阴县17名，汤旺县15名，枫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吕晓光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先锋为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曹玉双为伊春市审计局局长，张亚林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之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双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郑小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兴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0: 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消息，秋日时节，朗香花海繁花盛放，在小兴安岭苍翠林海的映衬之下，缤纷花田铺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花海的秋日之约。今年朗香花海景区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10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新疆游客哈利旦：
1: 今天来到朗香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一群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整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村民赵静：
2: 咱们村是从有这个村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是井水，以前就井水洗衣服啥的，春天到春天时候还冻，然后挺长时间，到五一吧才能化开那种感觉。完现在有自来水，通自来水了，非常高兴。那咱们年前冬天的时候就能喝上。
0: 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1000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有序推进。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中提出了目标，要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规范的防癌体检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那防癌体检该查些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选防癌体检呢？
6: 目前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在早期发现大部分常见癌症，而且早发现对癌症的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国发病率最高的肺癌，其晚期的5年生存率只有13%，但通过体检发现的早期肺癌，10年生存率可达近90%。其实我们常规体检中也有肿瘤标志物和基因筛查癌症的项目，那这些检查可以做到早期筛查癌症吗？
7: 肿瘤标记物它不能作为一个 唯一性的一个检测手段，因为它有的

0: 瘤标记物不高，但是它也有肿瘤的发生；有的呢，肿瘤标记物很高，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没有发现肿瘤的这个情况。所以，肿瘤标记物虽然方法很简单，但是呢，也不能全都指望它筛选出来肿瘤的发生。
1: 专家表示，基因检测也是医学进步的产物，但是由于我们对相应的器官基因变异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全面，所以在临床应用并不多。
0: 防癌的体检，我们还是提倡要个体化的选择，按照参加体检的人员呢，平常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家族的遗传的病史，有没有个人的既往长期的慢性病史，我们要根据它有可能发生的不同器官的一些问题来选择不同的检测手段。
1: 防癌体检要针对高危人群，还要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重点关注某类癌症。比如，萎缩性胃炎患者要关注胃癌，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要关注食管癌。除此之外，防癌体检要一查到底，筛查方法也要科学。比如查结直肠癌要做肠镜，不能仅凭肛门指检；查肺癌要做胸部 CT，而不是胸片。
0: 防癌体检呢，大家知道了有哪些项目，那有哪些方法？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分级诊疗制度，还有一个我们家庭医生的关注，请大家呢也可以多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来沟通，定期的反映自己身体的这些状况，家庭医生呢也会给你提供建议出来更好的一个防癌或者体检的这个项目。
1: 家庭医生多由我们社区基层医院的医生担任，主要为我们提供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所以他们往往是最了解我们身体状况的医生。您也可以多咨询家庭医生，看看我们需要选择哪种防癌体检项目。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常规体检一般是一年一次，但防癌体检略有不同。由于每个人的高危因素不同，所以筛查间隔也各有不同，因此，遵医嘱很重要。
2: 防癌不能单靠常规体检，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哪类癌症的高危人群，有针对性的增加相应的防癌体检项目，早发现早治疗，这也是我们保障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

0: 喂，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4小时左右就会发困一次，而在一天当中，让人最想睡的两个时段就是凌晨1点到4点和下午13点到16点。在这两个时段中，受生物钟的刺激控制，人体处于生理清醒状态的低潮，需要通过睡眠来保证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对于普通人而言，午睡不仅仅能缓解疲惫，还有不少的好处。一、预防近视，改善眼疲劳。现代人工作常常要对着电脑、手机，很容易出现眼疲劳，导致眼睛又干又涩。而中午闭眼小睡一会儿，能使眼球睫状肌得到放松，有效预防干眼症和视力下降。二、增强记忆力。多项研究发现，午睡的人会变得更加敏捷和准确。午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将碎片化的记忆整理成具有网络结构的记忆，将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三、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每天午睡30分钟，人体内激素分泌会更平衡，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病率也可以减少30%，还能辅助降低血压。同时，经常午睡可使心脏病死亡危险降低37%。既然午睡能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感觉睡后更困呢？首先是趴在桌上睡，趴着午睡容易导致多处神经受到挤压，两臂、脸部、手脚都发麻。如果压迫到眼球，就会出现暂时的视力模糊，长时间如此会形成高度近视。同时趴着睡，脊椎无法舒展，很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其次是餐后立即睡，若是餐后立马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食物反流等症状，也可能因为血液去肠胃帮助消化，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等症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睡眠时间过长，人的睡眠在30分钟后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此时大脑的各中枢神经抑制过程加深，体内代谢过程逐渐减少，醒后会感觉头晕无力，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此养成良好的午睡习惯，注意午睡时间，改善午睡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午睡的作用。

0: 日常生活中，有些朋友在长时间跑步或走路后啊，会感觉足底发麻，甚至出现疼痛。对于这些足部不适，网上有传言说啊，这除了和穿鞋不合适有关，还可能是由于扁平足导致的。那什么是扁平足？它算是一种疾病吗？
1: 到医院骨关节科走访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因锻炼导致足底不适的患者来就诊。据骨科门诊的统计，在这些患者中，约有两成伴有扁平足问题。
2: 正常情况，它会有一个足弓啊，就是从这个内侧啊来看的话，它会有一个足弓，不管是抬起来还是再踩下去，它都会有这个足弓。它踩地的时候，我们正常人能够塞进一个手指头。当如果说这个足弓已经消失了，就正常性我们就塞不进去了，已经平了，这样的话它就叫做一个扁平足。它虽然外观是扁平足，但是它是不是病，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症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还平足，但最终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
1: 我们人体的足弓是由一系列骨骼、韧带、肌腱共同维持的一个拱门样结构。正常足弓富有弹性，在行走、弹跳、落地时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震荡作用。但有扁平足问题的人，往往会随着活动和年龄的增加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
2: 第一个，它会影响它的运动能力；第二个呢，它会引起局部的疼痛啊，包括一些肌腱呐、韧带的这个疲劳性的这个疼痛。第三个，它如果更严重，在走路的时候，它的发力啊、它的这个着力点啊、轨迹啊都会不一样，从而它会产生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这个疼痛和它的这个疾病。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人群日常运动时，确实会比正常人更容易感到足部疲劳，也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因此，建议扁平足人群不要只选择单一的运动，可以多采用骑车、游泳、上肢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来锻炼。如果已经出现足底不适，更要减少跑跳运动，避免平足进一步加重。很多人也有疑问，扁平足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我们能不能预防呢？
2: 人的足弓大概是这么一个发育过程，就是说三岁以前是没有足弓的，三岁以后开始发育，大概呢到八岁就基本定型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三到八岁这个怎么去发现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看足弓的高度是吧，他有没有。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后往前看，看到足跟正不正。他很多孩子可能慢慢他这个足跟就不正了，整个小腿是往里的，但足跟是外翻的。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的形成大多是在儿童时期，尤其是八岁前，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足部发育。如果发现足跟外翻，或孩子都五六岁了，始终没有出现足弓结构，最好就医治疗。一般儿童时期的扁平足是可以通过矫正鞋垫等方式治愈的。此外，有些人的扁平足是成年后才形成的，像超重肥胖、经常久站以及经常负重运动的人都是扁平足的好发人群。大家日常可以做一些足部针对性锻炼，比如上下活动脚趾、向内做绷脚动作以及练习提脚跟，这些动作都能强健足部肌肉，预防扁平足。
0: 如果您发现自己有扁平足问题，建议日常选鞋时最好能选一双足弓部位有支撑结构的鞋子，或是更换一副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呢可以减轻您日常的足部不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一医院，岳方江来到医保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挂号结算窗口、门诊药局，详细了解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深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思想认知，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岳方江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邻居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依法确定伊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93名，与十五届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荫县17名、汤旺县15名、枫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吕晓光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先锋为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曹玉双为伊春市审计局局长，张亚林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之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双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郑小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星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消息，秋日时节，朗香花海繁花盛放，在小兴安岭苍翠林海的映衬之下，缤纷花田铺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花海的秋日之约。今年朗香花海景区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

0: 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十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新疆游客哈利旦：
1: 今天来到朗香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一群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整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村民赵静：
2: 咱们村是从有这个村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是井水，以前就井水洗衣服啥的，也春天到春天的时候还冻，然后挺长时间，到五一吧才能化开那种感觉。完现在有自来水，冲自来水了，非常高兴。那咱们年前冬天的时候就能喝上。
0: 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1000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有序推进。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自热米饭因其方便快捷，深受大家喜爱，十分热销。但网上也有人说，自热米饭的米不是真大米，不能总吃。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选购自热米饭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销量比较靠前的自热米饭，在详情页中大多宣传产品是选用自然成熟大米、东北长粒香优质大米、粒粒饱满、软糯可口等等。也有些产品在加工工艺中写明，米饭是东北大米经过粉碎、熟化后才成型的。那这些米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选购了七种比较热销的自热米饭，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请专家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2: 现在这个收集这几款产品啊，都属于再造米。这种再造米啊，主要选用大米为主要原料，粉碎以后呢，有的配一些玉米淀粉，大部分都会加入这个乳化剂进行一个熟化，再通过磨头切刀切成一样的米粒的形状，最后再通过干燥以后形成的这种产品就是挤压再造米。
1: 再造米的原料除了大米，往往还会加入一些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磷酸二氢钙等食品添加剂，起到乳化粘连的作用。因此，只要产品配料表中含有添加剂或其他淀粉的，那就都是再造米。另外，从米粒的形状上也能看到明显的差异。
2: 天然的大米它有一个胚芽留下的这一个坑的地方，而再造米呢，因为挤压成型以后统一的切刀，它是没有那个坑的，并且它的均匀度很高，特别的整齐均匀。天然大米呢，它米粒的大小形状是有差别的。
1: 目前的自热米饭除了再造米，其实还有两种工艺，一种是阿尔法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分散干燥脱水以后获得的产品，还有一种是无菌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以后不干燥不脱水进行无菌包装形成的高含水量的产品。那为什么市场常见的自热米饭大多采用的是再造米呢？
2: 目前市场这种再造米的工艺啊，生产工艺较简单，成本较低。那么阿尔法米饭呢，由于复水以后的口感不如这种挤压再造米，这个无菌米饭呢，生产设备的成本投入非常高，包括它的含水量比较高，运输成本也比较高，后期的保存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还有淀粉老化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呢，市场上目前最多的是这种
1: 天然大米，有区别吗？
2: 再造米这种产品啊，原料主要就是大米，那么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呢，它都是碳水化合物，跟天然大米没有明显的差别，都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由于再造米的加热温度较高，超过160度，那它对于 B 族维生素啊，还有一些脂溶性维生素等等会有一些破坏。同时呢，还有一些产品加入了玉米淀粉等辅料，那么蛋白质啊，还有这些大米中原有的营养物质的相对含量会有所下降。
1: 再造米一般会选用加工更彻底的精白米和淀粉作为原料，营养物质也会有一些损失，但其主要成分为淀粉，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也比较方便，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购。

0: 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它能够缓解便秘，防止肥胖，也能够降低血糖和血胆固醇，因此日常保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非常重要。那膳食纤维您吃够了吗？我们怎么吃才更科学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0克，我国居民的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10.9克，也就是说很多人每天的膳食纤维并没有吃够。说起补充膳食纤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粗粮。那口感粗糙的食物就代表膳食纤维含量高吗？
2: 膳食纤维种类啊，它非常的丰富，有的可能会产生这种粗糙的口感，有的可能并不会带来这种粗糙的口感。
1: 膳食纤维根据是否溶解于水，可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如果口感明显粗糙，只能说明含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较多，并不代表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
2: 我们不需要完全想着说是按那个吃糠咽菜这种状态去补充膳食纤维。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吃的一些水果，水果里头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可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水果，也能够保证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摄入200至350克水果。肠胃不好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把水果蒸熟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但水果榨汁时会把果渣滤出，因此喝果汁是不能补充膳食纤维的。除了水果，蔬菜中的蒜苔、茭白、芦笋、菠菜，菌类中的鲜香菇、金针菇、木耳，还有鲜豆类中的毛豆、蚕豆、豌豆也都富含膳食纤维，平时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这些食物来补充膳食纤维。除了食补，现在市面上有的饮料也添加了膳食纤维，不少宣称每瓶可满足成人日需30%膳食纤维，一瓶相当于2个苹果，那靠喝饮料来补充膳食纤维靠谱吗？
2: 饮料当中添加的膳食纤维来补充日常饮食当中不足的部分，如果说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小是可取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说我通过这种饮料当中的添加的膳食纤维来作为唯一的这个来源，或者说最主要的来源。
1: 我们调查发现，饮料中添加的膳食纤维多为聚葡萄糖、抗性糊精。膳食纤维的含量虽然不低，但种类比较单一，远远无法和天然食物相比拟。专家提示，人体如果摄入单一某种膳食纤维过多，反而会造成胃肠道不耐受的情况。通常这种含有膳食纤维的饮料建议每天不要饮用超过2瓶。
0: 需要注意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的时候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在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曾国藩要求家人自己能做的事儿啊，就自己做，即使成为两江总督之后也是这样。他平时让孩子多做家务活，不要使唤佣人。曾国藩为什么会这么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呢？他在一封家书当中说，我们家这些后辈子弟啊，从小没有经过艰苦，习惯于使奴换婢，骄傲之气自然就增长起来，这个呢是很可忧虑的事情。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韩氏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忘有成。这话呢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世家子弟啊，容易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我平台高，我要创业就跟我爹要了几千万，是吧，花着玩，所以什么事儿呢都看得很容易，对人呢很容易颐指气使。所以曾国藩经常在家书当中对两个儿子提醒这一点，他要求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能高声呵斥仆人，不要坐轿子，尤其不可坐四抬轿，要多走路，要求儿子们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甚至除草、拾粪，这一类事情也可以做。他说这不是丢脸的事儿。由新宅到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心海。这些观点啊，在今天不算新奇，但是在大官的家里，能让孩子做这些事儿，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教育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培养孩子办实事的本领。在曾国藩的要求下，曾纪泽成了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在学术书法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当然曾国藩对孩子们人生设计并不是只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曾国藩自己推崇经世致用，所以除了学术之外呢，曾国藩注重让他们在实践当中去历练，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曾国藩母亲

0: 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出差，走到安徽，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13岁的曾纪泽写信，给他交代在北京要办的事情，包括找谁谁谁去借500两白银，用于曾纪泽和母亲回老家的路费，在北京所欠的债务怎么处理，纪泽和母亲等人从北京回湖南要雇什么样的车，坐什么样的船，有人上门来吊唁，什么样的人能收钱，什么样的人不收，北京的住房、家具、书籍怎么处理，头绪非常繁多，很难想象一个13岁的孩子能办这么多的事儿。可见在此之前，小纪泽就已经在北京帮着父亲处理相关的家务了。所以回到湖南之后，曾国藩安排纪泽主持家政，就是在湖南老家呢当管家。13、14岁就开始学着管理整个大家族的事儿。管理一个大家庭并不容易，需要有王熙凤这样的才华才能管好。这对年轻的曾纪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和磨练。曾国藩后来写家书的时候告诉他得注意点什么，有钱有酒还远亲，火烧盗抢砍四邻，借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出一富托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也就是说，对邻居们呢要好，不能慢待人家，经常请他们吃酒吃饭，称呼上呢也一定要尊重。成为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又把整个大家庭接到身边，曾纪泽呢实际上就成了总督府的管家和曾国藩的私人助手，帮着曾国藩处理了很多具体的事务，这个对曾纪泽又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出生于富贵之家的曾纪泽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管理家庭的重担，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政成功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95集。 傅国策上卷终于在三更时分完稿，范蠡割下笔，将竹简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好后，便提着油灯出了书房。没想到子规还候在书房门外，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油灯道：
3: 父亲，子诺已经随官兵进山了，楚儿还在动员村民接应呢，一切都在按照您的嘱咐进行着，您早些歇息吧。
4: 范蠡看了一眼子规，
11: 让车夫在大门外等我，我要亲自去村里看看。
3: 父亲，您不是说子诺和楚儿能顶起事来了吗？您这么年纪。
4: 范蠡打断子规的话，
11: 你父亲还没老到动弹不得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你二叔有任何闪失啊。
4: 子规知道拗不过父亲，只好默默地走了出去。豹哥与一时分别挤在两个棚屋的通铺上，一时睡的那个棚屋正好躺着阿牛，是刚搭好的，没有墙，只有几根柱子支撑着一个茅屋顶。下半夜一阵阵的山风吹来，虽然凉爽，肥嘟嘟的山蚊却不肯放弃他们一生难遇的盛宴，贪婪地吮吸着熟睡的人们。噼噼啪啪的打蚊声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使得一时毫无睡意。他心里翻转的全是明日如何说服众人跟着他下山。四更过后，一时见旁边一人溜出棚屋，他以为或许那人是出去小姐，便不多想。正在迷迷糊糊欲要入睡时，突然传来一阵噪噪杂杂的声音，一时立即警觉地翻身起床。借着外面火把的光亮，只见阿强领着一群举着火把的人朝他的棚屋走来。一时连忙躲到一根木柱后观察。
12: 二掌柜，快跑，阿强他们要害你。
4: 自一时进入这个棚屋后，阿牛始终没敢合眼，他一直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此时心里一急，便忘了一时的叮嘱，失口叫出了二掌柜。知道收不回了，便做出了拼命的打算。一时已经借着夜幕的掩护弯身移出了棚屋，他蹭蹭几下爬上棚屋旁的一棵大树，透过树枝观察着下面的动静。此时众人都已被惊醒，阿强举着火把将众人照了一遍，见一时已不在棚屋，便转身逼问一人说，
3: 你不是说他已经睡了吗？人呢？
13: 我真的见他睡在隔我三个人的地方。
4: 阿强气急败坏的一把揪住阿牛，哪知力大的阿牛一甩便将他甩倒在地。他指着阿牛对众人说，
3: 你们看到了吧，他身上有功夫，却连十夫掌都不许争，这不是想蒙骗大家吗？
4: 阿牛急了，一把将他揪了起来。此时与阿强一起来的人便蜂拥而上攻击阿牛，阿牛被他们按住了，一时正要下树帮阿牛，却见拔父子与豹哥一起来到棚屋，他便继续躲在树上观察。阿强高声说，
3: 豹哥，他们是奸细，难道你还不信兄弟吗？
4: 阿强指着阿牛说，
3: 他口口声声叫傅守灵二掌柜，他们根本就不是穷人。
4: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着，
14: 是他们根本不是穷人。
4: 豹哥低吼一声，
15: 放下他。
3: 豹哥，我阿强与奸细势不两立，其实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
15: 豹哥，杀了他，赶紧去将一时抓回来。
4: 与阿强一伙的人跟着大喊起来。豹哥一把接过一人手中的火把，铁青着脸说，
0: 你们都是我豹哥平日最亲近的朋友，所以豹哥才会将心中的为难之处说与你们听，没想到你们却在大事未定之前拆我豹哥的台。
3: 豹哥，我们怎么会拆您的台呢？兄弟们只是想帮豹哥清理奸细。
0: 奸细有何证据？
4: 阿强重申了一遍方才的理由。豹哥还是不同意杀阿牛，阿强急了，他横刀胸前逼视着豹哥道，
3: 豹哥，我们这些兄弟已经跟了你

0: 多年了，书记，豹哥，你为了两个奸细，就连兄弟情分都不顾，兄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转头望着其他人，高昂地说：“兄弟们，你们好好跟着豹哥干吧，我阿强不配做豹哥的兄弟，之后剖开自己的胸膛，让豹哥看看我阿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1: 他说着，已将刀锋指向自己的胸膛。义愤填膺的人们见阿强如此，又有两人也横刀在胸前，学着阿强的样子逼着豹哥，把父子几人想趁机将被藤条绑住的阿牛抢出来。两边人马顿时冲突起来。豹哥红着双眼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豹哥指着阿强他们：“你们都是豹哥的好兄弟。” 如今却为一个副首领的位子而逼豹哥做不义之事，你们知道吗？豹哥已与一时兄弟拜了把子，几个时辰前才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们若将一时杀了，我豹哥不是也得死吗？你们愿意我豹哥壮志未酬就去死吗？啊！
2: 众人被豹哥一番重情重义的话震慑住了。
1: 阿强眼珠一转，大喊道：“
3: 豹哥不能死，那就让我阿强的血来祭一祭这座山的山神吧，让山神保佑我的兄弟们吧。”阿强说着，就要将刀锋刺向自己的胸口。方才与他一起横刀的两人见状，连忙将他按住。正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时从树上下来了。
1: 他拨开人群，走到豹哥的身旁。豹哥见了他，猛吃一惊。阿牛见了一时，大喊道：“
4: 二掌柜，你咋还不跑？他们会杀了你的！”
1: 一时对豹哥抱拳一一。
3: 愚兄对贤弟的情谊，我一时定将厚报。”
1: 此时，睡在各处的人都起来了，大家团团围了过来。阿强用眼色示意大家动手。
0: 刚刚松开藤条的阿牛挺身站在义师身旁，一副守护神的样子。义师抱拳说道：“
4: 如果哪位兄弟不服我义师，咱们可以再比试比试。不管我义师什么出身，可义师忠心要将兄弟们引上一条活路的心，天地可见。”“
0: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4: 呵呵，凭什么？凭什么？”
0: 他略微迟疑之后，借着火把的光亮，双目炯炯地望着大家。一时间，豹
1: 哥与大伙全都被他高贵从容的表情中流淌出的那种气概震慑了。“
5: 你们有谁听说过越国的范蠡上将军吗？”“
6: 知道，勾践的得力干将。”“
0: 好了不起的人呐！”“
4: 没有范蠡，就没有今日的越国呀。”
1: 其中一人猛醒般的。
4: 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他是我大哥。”
1: 此语一出，连阿牛都瞪大眼睛看着义时，大家望着义时的眼神纷繁多疑。义时将他的身世以及他追随范蠡的经历粗略的讲述了一遍，最后说：“
4: 我此次背负着大哥的厚望上山，不是想逼大家下山，更不是劝降，人各有志。”
1: 谁若想寻一条活路，就跟我下山；谁若想占山为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留下，当你的山大王。
3: 他的话音落地后，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豹哥。听着义时的这番话，豹哥也懵了。对义时，他是既亲近又怀疑。直到他们结拜兄弟之后，他也没有放下心来。 可当他听说桃山的朱公就是范蠡，而眼前的义时就是范蠡麾下的义时时，他是连做梦也不敢想象啊！他不能不理一理这被突然搅乱了的事变，和由此带来的更加混乱的思绪。他更不能不对这500多名追随他的穷弟兄的出路担忧。他眼望东方欲晓的天空，又回过头来，巡视了一下众兄弟后说。
7: 豹哥，我从昨晚与义师兄聊过后，就一直在犹豫。就我豹哥说，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山大王，上山只是被逼无奈。
0: 想寻条活路。可在这穷山沟里，不杀不抢，如何活得下去？我们可是500多号人呐。如今话题既已挑开，兄弟们，咱们就自主选择吧。愿意下山寻活路的站右边，愿意留山上的站左边。豹哥此话一出，难题就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选择呀。大伙儿除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此时阿牛一马当先，他连忙招呼着拔父子以及他们那帮人站在了右边，接着便有一帮人跟了过去，陆陆续续的又有人往右边站去。阿强见他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他高喊着，
1: 你们以为下了山就真有活路吗？
0: 他这一喊，一些已经站在右边的人又慢慢的挪了回来。阿牛拍着胸脯说，
2: 弟兄们，请相信二掌柜，他们已经带活了整个桃山，我就是桃山的村民。20年来，我阿牛亲眼见证了桃山是怎样由一个荒凉的山村发展变化为如今这个富裕的贸易集市。
0: 就在阿牛的话声中，一时走到豹哥身边，他一把攥住豹哥的手，动情地说道，
3: 兄弟，咱们是有过誓言的兄弟啊。
0: 豹哥点头，一时接着说，
3: 你若相信于兄，便带着愿意下山的兄弟跟着阿牛下山去，你若见一时有虚有骗，便派人回来让阿强宰了我。
0: 豹哥额上青筋一爆，
4: 兄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豹哥能不信吗？咱让不走的兄弟留在山里， 我是真的不放心呐。
0: 此时天已微亮，大伙儿熄了火把。豹哥转身果断地说，
4: 吴百长，你带人跟着阿牛下山，我与副首领陪着不愿下山的兄弟在山里听你们的信儿。
3: 兄弟，还是你带大伙儿下山吧，我担心你不去，吴百长压不住阵。
0: 豹哥表情复杂的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叫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4: 你们几个留下，记着副首领若有什么闪失，豹哥我拿你们试问。
0: 一时目送豹哥率众人下山之后，转身见阿强看着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于是爽朗地说道，
3: 阿强兄弟，看样子你很喜欢拳脚功夫，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切磋一下，我先演练一套拳术给你看看如何？
0: 人们即刻响应，
5: 好，我们正想看看副首领的真功夫呢。
0: 阿强尖酸的道，
1: 什么副首领，人家才不稀罕，人家是什么二掌柜呢。
0: 一时没有理会他，做了几个热身动作之后，便出神入化的将一套独门拳术演练得众人目瞪口呆，当场就有人提出要拜他为师。一时当仁不让的收下十几个弟子，阿强见状知道无力扳倒一时，于是也转过脸色向一时请教武功。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爬入琅琊某客栈的一间客房时，躺在床上的惠友显得非常无奈，按照他数年来的习惯，这个时辰他早该起床练剑了，可因近年来剧烈的手脚关节疼痛，他的行动已经有些迟缓了。
6: 九，
0: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还未下床，额头就渗出了一层细汗。屋角边放着几个酒坛，他提起一坛摇了摇，空的，再提一个摇了摇，还是空的。看着红绸上写的西施魂三个字，他越看越觉得他们是在嘲笑着自己。
6: 西施死了，魂也醉人，我若死了，谁还会记得？哼，怕是连墓都没有。
0: 他挥去刚刚爬上心头的伤感，用力将空坛向墙角掷去，砰的一声，几个空坛被炸成了碎片。他的嘴角牵动起一抹快感，他扶着墙慢慢走向门边， 平日两三步就可窜过去的距离却变得如此。

0: 的遥远。如今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仅存六个字：疼痛、烈酒、复仇。他终于挪进房门，探头门外大喊着：
1: 小二，送几坛酒来。
0: 西山脚下，子诺与一些伙计打扮的官兵早已候在那里。豹哥带着大伙从山上下来时，见有人等在山脚，他心里不托底，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走在前面的人开始往后退缩。阿牛一眼认出了子诺，大叫：
2: 三少爷，三少爷！
0: 子诺迎了过去：
3: 我亚父呢？
2: 二掌柜还在山上，等豹哥领人平安到达桃山后，他就下山。
0: 阿牛话没说完，就被吴百长紧紧揪住了脖领。阿牛看着众人惊慌的样子，大大方方地伸出双手：
2: 吴百长，你捆住阿牛双手吧，阿牛绝不离开你们身边三步远。
0: 吴百长刺地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条，将阿牛的双手紧紧捆住。子诺见了不满地说：
3: 你们怎么如此不懂情理，我们这样费心地救你们，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吗？
0: 吴百长有点慌神了，没等豹哥发话，便招呼大伙将子诺围住。一名校尉从树丛中走了出来，他怒瞪双眼道：
4: 怎么，你们想造反？
0: 他一挥手，便从林中冲出一队队的官兵。子诺见状连忙说：
3: 大人，我父亲说不能惊吓他们。
0: 豹哥紧握手中的大刀，正要冲过去和官兵拼命时，校尉挥手止住了围过来的官兵。他站上一个土丘说：
4: 你们都给我听好，别以为手中有刀就可以占山为王。要不是桃山诸公心怀慈悲劝你们下山，官府早就派兵剿灭你们了。大家都将手中的家伙放下，好好下山去，诸公在山下等着你们呢。
0: 豹哥看了看路旁的官兵，知道若要抵抗定是死路一条，但若没了武器，他们不就等着被人宰吗？
5: 兵爷，我们手中的家伙至多是给自己壮壮胆儿，顶不了事的，到了村里再交行不？
0: 子诺没等校尉答话便说：
3: 大人，让他们拿着那些家伙吧，心里也好踏实些。
0: 校尉看了豹哥一眼：
4: 好，看在诸公面上，本帅就不难为你们了。但丑话说在前面，若是谁不规矩，就休怪我这些兄弟手下无情。
0: 下山的人见校尉说话不太客气，心中都憋着一腔火，可惜到了这一步却又不敢发作，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豹哥。豹哥轻声对吴百长说：
5: 咱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且信他们一回吧，到了山下如果情况有异，豹哥我只好带着大伙拼命了。
0: 豹哥回头看到阿牛双手还被绑着，便对吴百长说：
5: 放开他。
0: 阿牛说：
2: 没关系，这样大伙心里踏实些，等到了桃山你们就知道咱大掌柜是个咋样的人了。
0: 一路上，豹哥一边听着阿牛讲朱公如何带着大伙致富，如何在瘟疫期间被他告上公堂，一边留心观察着隔一段路就出现的官兵。他心里暗想：
5: 还好没有与官兵动手，若是动起手来，这300多名兄弟简直就是羊送虎口啊。
0: 越近桃山，他心里越是紧张。子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蓦地跳下马来，将缰绳塞进他的手里。
3: 大当家，你骑上马，威威风风的领着大伙儿进桃山吧。
0: 这话听得豹哥心里特别受用，他愣了愣，便跳上马。骑在马上的他果然觉得自己威风了许多，但转念一想，他们不会是给自己下套吧？此念一出，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于是他左手攥紧马缰，右手暗暗握住腰间的那把自己断。
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0: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一医院，苑方江来到医保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挂号结算窗口、门诊药局，详细了解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深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思想认知，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动态完善事前提醒系统，不断提升事前提醒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在宝康医药连锁乐康店，苑方江来到医保集采药品专区，详细了解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异地医保购药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要规范医保药品储配处方管理，深入推行刷脸支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心、省心、便捷的购药服务。在市医保局，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攻坚决战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克服过关心理，聚焦效益和利益驱动，进一步深挖问题，排查梳理风险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参保缴费、医保协议管理、医保审核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闭环监管，切实守好邻居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医保基金监管。要树牢为民情怀，围绕服务群众、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双向发力，统筹促进医保管理和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孙玉玲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安排意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财政决算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伊春市城市绿化条例、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废止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

常委会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及代表有关事宜的通知、黑人大办2026-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伊春市实际，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作出如下决定：各选举单位应选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铁力市36名、嘉阴县17名、汤旺县15名、枫林县19名、南岔县21名、大庆山县18名、伊美区31名、乌翠区17名、友好区17名、金林区18名、解放军3名，共计212名，预留代表名额3名，其他应选名额78名由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和代表构成及工作需要另行分配。伊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吕晓光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先锋为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曹玉霜为伊春市审计局局长，张亚林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海伟为伊春市数据局局长，决定免去江之富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曹玉霜的伊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龚勋的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张亚林的伊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林福祥的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黄晨旭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苏中立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侯宇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杨洋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韩玉红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葛琪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张双莹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张永志的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8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霍明月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立峰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郑小云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曾宪军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文祥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醒星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海峰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丛山的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8号，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各测绘资质单位在市中心区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宣传手册、科普折页以及标准测绘地图等宣传品。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活动还设置互动答题环节。下一步，市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常态化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消息，秋日时节，朗香花海繁花盛放。在小兴安岭苍翠林海的映衬之下，缤纷花田铺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花海的秋日之约。今年朗香花海景区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景区130余亩的花田内，燕来红、鸡冠花、鼠尾草、一串红、孔雀草、千日红、波斯菊、醉蝶花等10余种共计70万株观赏花卉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蜂蝶翩跹，秋日的花海生机盎然，成为林区一道亮眼的生态风景线。景区立足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本底，充分挖掘林区富养离子充沛、气候清凉舒爽的资源禀赋，科学划分游乐功能区域，增设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疯狂迪斯科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以及成年游客的多元游玩需求，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
新疆游客哈利旦。

0: 今天来到朗香花海，感觉真的太棒了。这里拍照片特别出片，空气也特别清新，漫步在花海当中，听着鸟鸣，处处都是花香，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一群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为补齐偏远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今年铁力市水务局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整合乡镇老旧供水设施、新建标准化大水厂、延伸供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地理位置偏远，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目前仅有3户共6名村民长期居住。目前供水保障工程将供水管网延伸至树林村，把整个偏远村落纳入了集中供水体系。铁力市工农乡树林村村民赵静：
2: 咱们村是从有这个村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以前就是井水，以前就井水洗衣服啥的，春天到春天时候还冻，然后挺长时间，到五一吧才能化开那种感觉。反正现在有自来水，充自来水了，非常高兴。那咱们年前冬天的时候就能喝上。
1: 据了解，铁力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整合工农乡、年丰乡、铁力镇原有的11座小井房，统筹规划一处1000吨万人规模的供水工程。项目已完成1345户入户管网改造及5.4万米管网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域覆盖3个乡镇、18个村，惠及人口1.78万人。当前施工正有序推进。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振江：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废开挖管道施工，4月18号开始，预计12月末完工。完工之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9: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0: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
11: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4: 时间也在变慢。
12: 手术很成功。
1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目标到2030年基本形成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路线，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方案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自驾公路主骨架，同时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三方面发力，推进路段提质改造，优化

车、充电、维修等配套服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适配自驾出行需求。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政策明确，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及联程客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可从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持普通护照从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全省免签停留30天。此次调整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国。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依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9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9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进入八月以后，暑湿交蒸，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眼皮浮肿，胃口不开，这正是体内湿气在作祟。而冬瓜就是这个时节最接地气的湿气克星。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入肺、胃、大肠、小肠经，最大的特点是利水而不伤正气。它不像寒凉凉茶那样猛攻下泻，而是温和地把体内多余的浊水湿气一点点代谢出去，同时兼顾健脾和胃，普通人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脾胃。从现代营养角度看，冬瓜热量极低，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辅助瓜油清汁，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是减脂人群和中老年朋友的理想食材。无论是煲汤、清炒还是做馅儿，冬瓜都清淡不寒，老少皆宜，推荐冬瓜虾皮汤给身体祛湿。冬瓜保留少许瓜皮，排湿效果更好，洗净去硬皮和瓜瓤，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虾皮用温水淘洗两遍，洗掉盐分和细沙，避免过咸。下姜片小火煸香，去寒护胃，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加入冬瓜片，中火煮十分钟，至冬瓜通透软糯，放入虾皮继续煮三分钟，激出鲜味儿，最后加少许食盐、白胡椒粉提鲜，撒葱花即可出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农历七月十七，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0: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

0: 探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

0: 一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6: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3: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通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销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
1: 好，那我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美国要发射探月飞船阿尔特弥斯一号，这是呢美国载人登月计划的第一艘飞船，但这次呢它是不载人的，它绕到月球背面呢就返回了。但是当飞船到达月球附近的时候呢，要释放出13颗探测月球的立方体卫星，主要目的呢还是探索月球的南极。你看它一次就发射了13颗。另外呢，计划在今年发射的月球南极探测器呢，还有俄罗斯的月球25号、日本的有损任务1号，还有戴克之道智能月球探测器，印度的有月船3号，还有韩国的探路者月球探测器，以及阿联酋的拉希德。看到了吧，这一年的时间内啊，就要发射那么多月球探测器。那么至于我国的探月计划以及未来世界各国的计划呢，我们将在后边介绍。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了，为什么越是南极探测那么热呀？我准备从两方面跟大家介绍。一是月球的运动及南极地形地貌的特征，二是探测南极挥发物的6大科学目标。我们地球的赤道平面与这个轨道平面之间的夹角呢，称为叫轴倾角。这个轴倾角是23.44度。正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倾角，所以地球呢才有四季之分。而月球呢，它的赤道平面与黄道面的夹角，这个夹角呢也称月球轴倾角，它只有1.54度。这样就它这个这么小的角度意味着什么呢？在月球极其的表面，那阳光基本就是平射的。那表面如果有凹下的地方，

永久阴影区，因为它的几十亿年见不到太阳啊，温度是非常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通常在25K 到70K 之间，换言成摄氏度呢，就零下248度到零下203度，看看这温度这么低，这么极低的温度，就使得这个永久阴影区啊，蕴藏着大量的挥发物，挥发物啊，定义为在低温下就变得不稳定，蒸发、升华，会以其他方式流通的化学元素和化物，比如说氢啊、碳啊、氮啊、氦呀、氖、氩、砷的十几种物质。那么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注水冰，人类为什么如此关注月球南极？接着我们谈第二个问题，月球及其挥发物研究的六大科学目标。一，确定南极地区水冰的含量及分布。到目前为止啊，人类已经通过各种探测方法证实月球的极区确实存在水冰啊，并初步确定了含量和分布。目前估计呢，南北两极啊各含有100多亿吨的水冰。目前呢，虽然已经确认了月球水冰的存在和分布，但由于探测方法的限制啊，这些数据呢是很不准确的啊。我们需要用多种方法进一步探测，不仅探测含量多少，还要测量它的分布的状态。第二，确定其他挥发物的挥发物成分，了解机器挥发物的挥发状态和这分布，对于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相对较小的月壤中呢，可能有足够的氢，可以提供多年的火箭燃料，而且这种沉积物呢，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加热来提取。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啊，两极挥发物是否以斑块或者分层的形式存在于月壤中的，以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哪里。更好的了解挥发物沉积、挥发性沉积物的大小和分布，将有助于更有效的实施人类资源的利用技术，从而增加不远月球飞行的回报。三，确定挥发物的来源。刚才我们提到了挥发，哎呀，这挥发物从哪来的呢？现在我们知道啊，挥发物啊可以从5个潜在的来源到达月球表面啊，包括太阳光啊、彗星和小行星啊、月球释放出的气体、来自地球磁尾的离子以及太阳系外的粒子。四，深入了解挥发物保存和损失过程。五，了解极地月壤的物理过程。在极区呢，极低的温度一般50到70K 会对月壤的性质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密度啊和的电导率。不仅两极的表面温度更低，而且由于周围物质的温度，地表下的温度的分布呢也可能是不同的。六，研究极地月壤中保存的太阳活动记录，特别是在永久阴影区中啊，极冷的温度可能是保存的太阳活动记录比在赤道地区的样本中保存的记录要长。这些样本在昼夜周期中被加热和冷却，当月壤被加热时呢，它会释放挥发性元素作为气体，尤其是在太阳风下呢植入的粒子。在更深的月壤中呢，这些粒子可能相当古老啊，这意味着它们在我们太阳进化过程中呢被植入了不同的时间。所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啊，探测月球极区那确实是意义重大呀。所以我们国家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七号呢都将探测月球的这个南极。另外呢，美国和欧洲也制定了探测月球南极的计划，包括月球车和取样返回。所以在后续的讲座中呢，我们会对这些重要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一张纸最多可以折几次？取一张普通的 A4 纸，你估计自己最多能把它对折几次？只要简单一试，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估计很可能过高。事实上，你最多能折的次数不会超过七次。为什么一张纸仅仅折数次之后就很难再折了呢？看一下纸的厚度随折的次数变化的关系。若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0.1毫米，那么折一次它的厚度是0.2毫米，折两次之后它的厚度是0.4毫米。纸张的厚度随着对折次数等比增加，与此同时，纸的宽度按同样的比例减少。A4 的长边约为300毫米，第一次对折之后，它会变成150毫米，第二次对折后变成75毫米。于是，一张厚0.1毫米、长300毫米的纸对折完7次，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将得到厚12.8毫米、宽2.34毫米的一摞。而对折完成第8次的话，纸厚25.6毫米，宽1.17毫米，厚度已是宽度的20多倍。显然没有人能实现这样的创举。如果折的方式不是对折，而是不断的变换折叠的方向，如果选取的纸更大或更长，我们是否能把纸折更多次？换句话说，任何一张纸都无法折7次以上的流传说法是否正确？国外一个流言终结者的栏目曾挑战过这种说法，实验者用厚度为0.1毫米，足足有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纸张开始进行实验，最后借助于机械工具完成了11次对折。2001年，一位美国女高中生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更完善答案。他对不断交替变换折叠方向的折法与沿一个方向不断对折的折法都做了认真研究，最终他得出结论：如果想把一张纸折很多次，最好找一张长但窄的纸不断对折。他还推导出这种情况下关于折叠次数、实现的最小长度以及材料厚度的关系是。他根据自己的公式计算出，如果想要成功的将一张纸折叠12次，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卫生纸，并让这一卷纸最少达到1.2千米那么长。2002年1月，在父母的陪同下，他进入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挑战之旅。他把长长的卫生纸铺开，然后开始折叠。7个小时后，他折叠了11次。得到了一个80厘米长、40厘米高的厚板，再一次折叠，他最终成功地把这张长纸折了12次。2011年，一位数学教师与15名学生利用长度超过3.2千米的卫生纸，用了4小时的时间，创造了新的记录，13次。是不是只要更长的纸加上更大的耐心，记录就可以不断刷新？简单算一下，一张0.1毫米厚的纸在对折20次之后的厚度将达到10的5次方米，而对折30次的话将达到10的7次方千米，而对折51次的时候，其厚度将超过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确实，我们很难想象薄的一张纸仅折叠几10次以后就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厚度。在折纸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违反直觉的事实，不断加倍在有限的次数后就能产生巨大的数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熟履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三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一万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围墙，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熟履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

0: 差带了三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

0: 赈灾良方。
1: 春秋时期啊，齐国发生了饥荒。咱们古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国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仓放粮，帮助老百姓去渡过难关。当时晏婴担任齐国的辅政大臣，看到饥荒遍地的景象，于是就向齐景公请求为老百姓发放粮食，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放粮不成，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过不下去呀。正好这个时候呢，齐景公要建造高大的宫室作为他办公的地方，晏婴趁机让负责建造的官吏提高了雇用劳力的价格，而且延长了修建宫室周边城墙和道路它们的长度，故意放缓工期，也不着急赶进度。三年之后建筑完成，老百姓得到了救济，从饥荒中走了出来。后人对晏婴有句评价，叫做晏子善权，意思就是他办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尤其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这个故事反映了晏婴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并没有和齐景公对着干，你不让发我偏要发，也没有完全听话，不发就不发呗，而是将赈济的工作趁机融入到了建造宫室的工程当中，于赈于工一举两得，皆大欢喜。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咱们这个故事，那就是以工代赈。实际上早在晏婴之前，齐国的另外一位名相，咱们之前多次讲过的管仲，就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遇到干旱水涝等荒年，老百姓都没有农活可做了，国家就应该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花钱去雇用那些家徒四壁的人来干活。这样做呢，可不是为了贪图享乐，而是一种国家调控的政策。管仲甚至还建议，鸡蛋要在蛋壳上雕刻图案之后再吃，木柴要在上面雕刻了花纹之后再烧，让富人奢侈消费，穷人就有就业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也不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获得的，需要政府加以教化和引导。管仲的这段话呀，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应当有所作为。那么国家的存在对经济活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经济学受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认为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市场机制依靠自身的调节就能够达到完美的均衡状态。可是进入到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像魔咒一样周期性的出现，到了1929年至1933年席卷欧美的那场大萧条，人们终于意识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了打开这个死结想了很多办法，他有一个著名的挖坑理论，政府兴建公共工程，雇200人挖坑，挖好之后再雇200人把这个坑给填上，这样就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了新的就业机会。如此反复操作，市场的萧条就会开始复苏，这简直就是管仲雕刻鸡蛋和木柴的翻版啊。这就说明最晚到秦汉的时候，咱们的祖先已经非常了解用政府去刺激经济的思想和做法了，把他们称作凯恩斯主义的先生是丝毫不为过的。核心就在于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非常高兴，便兜着他回家，请一个玉工来加以辨别。玉工仔细看了后，赞不绝口地说：“这块玉好极了，没有一点毛病，是个宝贝呀。不过你得小心，别在人家面前展露，免得被人家偷去。”其实这个人请玉工来家，已经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原来平时极少有人去他家，这回玉工突然来，有人便不时进来张望。宋人心里不安，怕有个闪失空欢喜一场，于是赶紧把宝玉秘密藏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如果把它卖掉，又怕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给别人占了便宜。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它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过了几天，他见没人发现，便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到了都城，他去见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献上了宝玉。子罕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
1: 宋人慌忙摇头说：“
2: 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据玉工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
1: 子罕再次拒绝说：“
3: 我绝不能收下这宝玉，因为收下了，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1: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只听子罕继续说道：“
3: 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而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
1: 宋人见子罕说了这通不收宝玉的道理，也无可奈何，只得实告说：“
2: 小民留下宝玉不得安宁，所以特地到都城来献给您。”
1: 子罕沉思了一会儿，叫宋人暂时留下，接着命一位玉工为这块宝玉雕琢，把它送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交给宋人，然后派人护送他回家。这个故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子罕巧妙地拒绝行贿，二是子罕设身处地的助民，完美地证实了子罕既能做到机警清廉，又身怀爱民为民之心，不贪为宝是立身处世从政为民的金科玉律。子罕一句不贪为宝的朴实言语，深含为人当官的道理。子罕身为当政者，非但不贪，反而化弊为利，替民众造福，也给自己留下了好声誉，可谓是值得敬佩的高明人士了。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郭靖造宅院。
1: 痴心父母古来多，直到现在都如此。很多人自己本就辛苦了一生，还要为儿女买房置地，仿佛不如此就不放心。五代宋初的大将郭靖却看透了这一点，他认为啊，只留给子孙财产，他们根本就保不住。事情果真如此吗？郭靖出身贫贱，但是他进入军队后屡立战功，先后在五代时期的汉州两代担任将领和官员。宋朝建立后，郭靖又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郭靖曾经担任行州刺史，北宋经常有边境战争，因此对于城池的军事防备要求很高。郭靖主持修造行州城墙，狠抓质量，使得行州城墙在很多年后仍然牢固完整。郭靖这样有才干的人物，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也远超常人。他做行州刺史的时候，在城北为自己家也修造了宅院，房子落成的时候，他举办了一个庆祝宴会，大摆酒席。郭靖除了亲朋好友，他还特地请来了全体建造房子的工匠。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请工匠们在东廊下的上首席位就坐，让自己的儿子们坐在西廊下首的席位。郭靖是行州城的最高长官，尊贵的刺史大人，他的儿子们自然也尊贵。工匠们作为手艺人，在平民老百姓中也算地位低下的，根本不能跟贵公子平起平坐。现在郭靖直接让工匠们坐在了上首，来的客人看见这种安排都很不理解，就问郭靖：您的儿子怎么能和工匠一个待遇，甚至还不如工匠呢？郭靖指着工匠们说：这是造房子的。又指着儿子们说：这是卖房子的，当然要坐在造房子的下手。郭靖的意思是，工匠们作为建造者，是做贡献的人，应该受到尊敬。儿子们没什么大本领，不过就是仰仗他这个爹，将来爹没了，这房子十有八九他们也保不住，所以就让儿子们坐在下手。他是想借这个事让儿子们警醒，知道上进。那郭靖的一番苦心见效了吗？没有。在他死后不久，儿孙们果然没有能力守住家业，宅院最终换了主人。可惜呀，虽然郭靖早就看穿了儿孙守业难这一点，却也无力扭转乾坤。所以这个故事给做父母的都提了个醒，到底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受益终身呢？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医保局、市第一医院和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调研督导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第一医院，苑方江来到医保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挂号结算窗口、门诊药局，详细了解医保政策落实、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情况。他强调